0: 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1: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0: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2: 没戏没戏没戏。
0: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2: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1: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让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0: 哎，有戏。
1: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2: 哎，那没戏了。
1: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0: 这不就叫有戏吗？
1: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2: 那一定没戏。
0: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2: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0: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2: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0: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2: 没戏没戏没戏。
1: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0: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1: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0: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4: 没事，有我在，
0: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1: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0: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啊、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1: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0: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1: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0: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1: 来披上，别着凉。
0: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1: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0: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1: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了这家，
0: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1: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8: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可耻，节约光荣。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2: 北京时间早上的8:08，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呢，今天早晨的上班时段，深圳阴天见多云为主，局地偶有短时阵雨，气温是25到27度，相对湿度在65%到90%，西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最大阵风在6级左右，能见度普遍在10公里以上。今天全天深圳整体天气呢都是阴天见多云的，有短时雷阵雨，全天气温是25到31度。这两天真的早晚的时候有一种入秋的错觉啊，太舒服了，昨晚我都觉得可以不用开空调睡觉哈，所以呢这种微风轻轻拂过，然后温度又不高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根据中央气象台9月3号14点至4号14点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广东东部和北部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北部有特大暴雨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根据广东气象的预测啊，这个月呢还有3次主要的降水过程，出现在9月4号到6号、9月13号到17号、9月25号到30号哈。然后呢其中呢这个13号到17号以及25号到30号的都是大到暴雨，9月4号到6号显示是局部大到暴雨。一次主要的高温过程大致是会出现在教师节前后哈，在9月10号至11号。那么这么多次的降雨呢，很多人关心，哎，我们深圳这样的气温是不是要入秋了呀哈。根据深圳天气，从气象标准来看呢，深圳离真正的入秋还特别特别特别早。那我们深圳常年平均入秋的时间是11月8号，入秋最早是9月28号，最晚呢可以达到11月27号，所以呢入秋的时间还很晚哈。那今天是周五，我们老规矩呢要连线中山电台的主持人。那下面呢一个版头之后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哈，看看这一次连线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呢。

0: 早上好。
1: 好久不见。
0: 对，上周没见哈。
1: 对，这期我们先来好不好？
0: OK OK。
1: 那我们中山呢，在市博物馆就有一个湖南的出土文物的展览，那从湖南到岭南，跨越了南岭的山脉，几千年之前呢，商周的先民们呢已经在这条路上是往来穿梭了。我们中山市博物馆呢邀请到一个名家，就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院长高成林先生呢，为大家带来一个专题的讲座，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不要错过了。这主题呢就是商周时期湖南与岭南的文化交流，具体的那个讲座的时间呢就在本周六下午的3点到5点钟，中山市博物馆的报告厅当中举行。是的，那说到这一场讲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立足于这个出土的文物，通过岭南所见湖南风格的青铜器啊，还有湖南出土的岭南系器物，探讨湖南与岭南之间的文化互动，结合文物出土的地点，复原两地古代交通的路线。那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开始接受报名了。
2: 对，
1: 从明天的中午12点开始呢，大家是可以通过中山市博物馆这个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2: 这个是截止的时间，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明天中午12点要截止了，所以要加紧时间啊，在我们中山市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报名了。另外呢，马上在我们9月11号，就是下周五呢，就会有一个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要上演的四重奏的音乐会。这个来演奏的这个室内乐的团体呢，可以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声望最高的室内乐的团体之一，是爱丁堡弦乐四重奏。那这个四重奏的室内乐的团体呢，是成立于1960年，可以说是英伦室内乐的标杆力量来的。那在演出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0号周四的晚上8点钟呢，将会有属于古典乐爱好者的公益艺术体验活动。爱丁堡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家呢，将会亲临现场开展音乐会前的一个制导赏，还有弦乐的工作坊。音乐家呢会拆解弦乐四重奏的一个演奏的逻辑，去解读经典曲目背后的故事，近距离的和大家呢去分享这个演奏的技巧。所以说无论是弦乐的爱好者，或者说我第一次接触室内乐，不知道怎么欣赏哦，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活动呢，就沉浸式的感受弦乐艺术的魅力，提前去解锁一下第二天晚上的音乐会的这个聆听的密码。而且这个活动呢是免费参加，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呢，可以登录到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公众号去留意相关的推文去报名。那这个活动的演出的还有互动分享的地点呢，都是在我们文化中心的小剧场。是的。那接下来就交给小西给我们介绍一下深圳有什么好玩的。
0: 好的好的，中山的这个文旅活动也非常丰富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很多的一些世界级的名将哈，扎堆我们深圳9月份的一些体育赛事方面的活动。首先呢，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2026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它是从9月1号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6号。然后呢，目前呢，它2天的激战过后呢，16强的席位是已经落定了。接下来的比赛就更加精彩哈，有对抗赛的强度在持续升级，而且呢，国羽选手呢也会继续在我们深圳主场奋力拼搏。所以大家可以在深圳呢就看到这种羽毛球哈国家队的一个水平。然后他的买票呢可以关注一下湾游记哈，接下来分享这个买票都可以关注一下湾游记小程序，湾区的湾，游玩的游，记录的记，然后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票务分享，具体来说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呢，这个是羽毛球方面，比赛时间是到9月6号哈，到后天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管。然后呢，下面分享的就是 足球哈，足球方面的一个赛事，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第一回合呢也是燃情开打，我们深圳队呢会客场对战汕尾队。然后如果说对足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客场时间是9月5号，然后呢9月12号还会有一场主场，主场的话就在我们深圳的深圳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这个是粤超足球方面。下面这个呢就喜欢网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真的很难得哈。2026比利简金杯深圳总决赛时间呢是在9月底，9月22号到27号。然后呢这一次呢也是在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体育馆举行，9月25号到20

0: 9月28号到10月4号，
1: 哇，穿整个九月，
2: 对，
1: 大球小球都有，
0: 都有。对，其实基本上，如果说你们是喜欢某一项这种体育赛事的话，一定就不要错过了。也是通过湾游记那个小程序哈来进行购票。然后呢，说完了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情况呢，如果说喜欢音乐的一些朋友也不要错过哈，在后天的时候呢，我们深圳呢会有一场这个香港的资深音乐人演员夏韶生来到我们深圳哈，分享一些他自己从音乐演绎到漫画的一个创作历程。具体时间是在9月6号的下午3点到4点半，在深圳的联合书店本来艺文馆。对，
1: 那这个活动我知道啊，他会在整个分享会当中呢，去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新歌，还有呢，他很喜欢画漫画哈、以西游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漫画的跨界的构思是怎么样呢？而且也准备了分享的环节，还有签名的交流的环节。
0: 哇！
1: 现场呢也会展出他的著作呀、他的画作呀，所以无论是读者还是听众啊，他的歌迷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到他的创作的背后的故事、
0: 然后他这个地点是在深夜上城3楼小镇联合书店哈，然后喜欢的朋友也可以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了。对，
1: 而且这次活动是有签售的环节哈、是可以跟夏韶生合影的，那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那我们这一次的连线就到这儿啦。
0: 好的，谢谢林恩丹露，下周见了，拜拜，
1: 拜拜。
0: 你看9月份的深圳非常的热闹哈，所以刚刚所说的很多的一些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湾游记这个小程序去购票去了解了。羽毛球大师赛现在是正在进行，然后喜欢网球的朋友，比利简2026比利简金杯深圳总决赛就千万不要错过，以及斯诺克的比赛哈，斯诺克深圳公开赛都可以通过文旅深圳这个微信公众号，在9月3号发的推文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世界名将九月扎堆深圳的这一个名字里面哈，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刚有说到呢，就是这两天深圳天气很舒服，很多人关心入秋什么时候哈、那我们深圳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是11月8号，它是有个气象学的标准的。然后入秋最早呢，最早的一次我还记得那一年哈，当时就觉得这两天挺凉快的，后来深圳天气就官宣入秋了哈，最早的也是在9月28号，最晚是11月底。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入秋失败的情况哈，就咱就是说不光是入冬会失败，入秋也有可能失败。所以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很舒服哈，就昨天跟今天早晚都很清凉，好好的珍惜这种有一种入秋体验券的感受哈，好好的珍惜体验券。那展望未来几天的气温会有小幅的一个回升，9月8号呢会迎来多云见晴天。所以呢，近期各位车友如果说有外出的计划，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好，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一个小板头之后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3: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讯发动机。
1: 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日益临近，一场名为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的全程签名活动在深圳全面开启。从旅游景区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从文化设施到校园，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学校师生、社区居民等各界人士纷纷在签名墙上郑重落笔。

0: 用同一个动作许下同一份承诺，以文明之姿展现深圳里营亚太宾朋的热忱与担当。8月29号，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际青少年诗词音乐朗诵会与全程签名活动同场举行。作为福田区年度重磅青少年文化品牌活动，现场不仅有深港青少年用普通话、英语、粤语等多种语言吟诵经典，还布设了签名拍照装置。9月2号，深圳市文明办联合市公安局轨道分局在南方科技大学开展“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全程签名，即“我们的风度就是深圳最亮的风景”地铁文明礼仪宣讲活动。400多名高校师生以青春行动践行文明风尚，共同为城市文明添彩。当天，南科大师生在“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的主题展板踊跃签名，从自觉维护公共秩序到主动践行文明礼仪，一笔一画写下对盛会的热忱期待与对文明之约的郑重承诺。大家纷纷表示将自觉践行文明风尚，以主人翁姿态展现深圳市民的责任担当，为城市文明建设贡献青春力量。除了高校师生、公益代表、志愿者，中小学生也踊跃响应。8月28号，在关爱行动优秀公益机构分享会的现场，深圳社工机构、企业公益基金会等多方公益代表齐聚，深圳人怀揣东道主的赤诚热忱，将文明有礼融入日常生活，用一言一行传递城市温度，向世界展示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待客之道。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9月2号到4号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龙华举行，来自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1位政府代表、国际组织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参会，共议绿色技术创新与普惠路径。会场设置12场主旨报告，从政策、技术、产业等多维度探讨低碳转型。联合国官员提出城市矿山的概念，强调废旧电池金属回收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增长价值。 APEC 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副主席指出，需要打破创新壁垒，推动技术、政策和资金的高效流动，让绿色红利惠及大众。现场还展示了绿色家庭解决方案，让太阳能清洁能源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国社科院专家陈莹强调，技术创新应兼顾公平，确保不同群体共享绿色发展机遇。会议还会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今天嘉宾还将会实地参访美团以及华宝新能源、深圳能源集团及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见证低碳技术从理念走向应用。再来关注，随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加工贸易企业深度链接国际市场。记者日前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的前7个月，深圳关区加工贸易进出口货值达8331.5亿元，同比增长26.7%。依托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深圳在全国新型显示与电子制造加工贸易格局中持续处于重要地位。深圳海关针对高端制造企业订单客制化、贸易碎片化等生产需求，优化信息化系统，支持企业在相同楼栋楼层同时设置保税仓库、产线，助力加贸工厂与保税仓库实现一体化的生产运营。这种仓厂联动的模式不仅保障原料出仓及上线，更为制造基地实现零库存、高效运营提供了强力支撑。再来关注，9月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将会继续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学者现场开讲，为市民奉上免费的高品质知识盛宴。系列活动均在深圳图书馆中心馆5楼报告厅举行，无需预约。9月5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席专家戴建业将率先开讲。戴建业为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全网粉丝超1600万。本次活动，他将以从风韵到风骨、初盛唐诗、 初盛唐。

0: 风的善变及其动因为题，梳理初盛唐诗歌的发展脉络，解读唐诗风格演变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内核。9月6号，国务院原参事汤敏将带来 AI 时代社会向善的新机遇主题分享。本次活动将聚焦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剖析 AI 技术赋能民生产业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探讨科技向善的发展新机遇。9月12号，全球顶尖生命科学专家李仁科院士将围绕干细胞修复、组织再生与抗衰老等热点话题，解答大众关于健康长寿的普遍疑问。9月13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兆元将结合新型工业化发展现状，解读智能科技迭代对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的影响。再来关注，9月28号到10月4号，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将在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阵容星光熠熠，世界排名前16的球员将悉数亮相。2025年世锦赛冠军深圳本土球员赵欣彤也会在我们深圳主场挥杆亮相。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如果说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海；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

0: 新的起点。
1: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2: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3: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长途自驾中途想在车里补觉，电车和燃油车的操作差异直接关乎安全。先看电车，它靠电机驱动，没有发动机尾气排放，开着空调睡觉，自然不用担心燃油车那样的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是电车的天然优势。但别因此掉以轻心，若关紧车窗长时间开空调，车内的空气会逐渐变质，氧气慢慢被消耗，二氧化碳不断积聚，通常待上2到3小时就可能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像闷在密不透风的小房间一样难受。所以电车休息时最好选停车场空旷区域或路边开阔的地带，要么开启外循环让空气流通，要么给车窗留1到2尺宽的缝，平衡舒适与安全。同时要留意电量，空调制冷或制热时功率不低，剩余续航低于50%时尽量缩短休息时间，避免睡醒后电量告急陷入推车的窘境。再看燃油车，风险则严峻得多，发动机怠速运转时会持续排出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在密闭的车内只需要20到30分钟，浓度就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即便开了外循环，尾气也可能通过后备箱的泄压口、底盘缝隙渗入车内引发中毒。如果实在需要短休，必须要保持车窗的缝隙且开启外循环，绝不能为了隔音或者保暖关紧车窗，安全永远比一时的舒适重要。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继续关注天气啊，今天深圳整体阴天见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是25到31度，西北转西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在65%到90%。那这两天呢，我们深圳的朋友都感觉到了一丝丝凉意啊。昨天晚上真的在沙发上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没有开风扇啊，就真的只要打开窗，自然风吹进来，真的有一种入秋的错觉。那受到弱冷空气南下叠加台风沙德尔外围阴雨的影响呢，我们深圳多阴天，阵雨日照时间明显减少。监测显示呢，9月2号的20点至9月3号的15点，全市地面气象站最高气温23度。9月3号的凌晨4点19分出现在南山区唐朗山站，福田国家基本气象站最低是24.4度，深圳国家气候观测台最低24.9度，多重因素叠加造就了这份舒适的秋日体验哈。那从气象标准看呢，我们深圳离真正入秋尚早，深圳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是11月8号，入秋最早为9月28号，最晚可以达到11月27号，历史上

0: 也曾出现多次入秋失败的情况，所以呢，展望未来几天，气温会较近期有小幅的回升，但是依旧会维持舒适的状态，所以我们好好的享受这份难得的清凉吧。好，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这两天真的天气只要凉一会儿呢，都会早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幸福啊，尤其今天早上那骑电动车的时候，又有一种哎呀好像秋天的那种幸福感哈，就是对秋天的期待。虽然说我们深圳离入秋还早，但是呢我相信啊，如果说选择九月十月出游的朋友，一定会最大可能的去看一下我们国内的其他地方的秋景是怎样的。之前就分享过深圳哈，这个树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所以每次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那种哇金黄色的树，会那个金黄色的叶子会从树上飘落下的场景，我会觉得特别的新奇哈，因为真的在我所在的城市很难见到。那九月份国内都适合去哪里玩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哈。要说一年里最适合出门玩的月份，很多人心中的天花板就是九月份。夏天的大热天彻底过去了，国庆的人潮又还没有到来，天气相对舒适，风景也优美，时令美食也扎堆上线哈，直接 buff 叠满，出门都不亏。那九月份去哪儿？首先如果说你是喜欢看自然秋色，九月的山水直接美成画卷，看自然秋色的话，那就得往北方走了，是不是？首先第一个分享的是黑龙江漠河。漠河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入秋的地方，妥妥的秋天天花板。作为我们国家最北边的城市，坐落在大兴安岭的脚下，那这里的秋天特别短，但是颜色超级浓郁，冷暖气流一碰，整片山林直接五颜六色，特别好看。再加上额木尔河还有黑龙江上千条河流的环绕，清晨的雾气，树木的倒影，薄薄的树挂，氛围感呢直接挂满，清爽又治愈。还有就是新疆阿勒泰哈，九月的阿勒泰呢也是新疆秋色的王炸。今年呢因为夏天高温干旱，树叶黄的会比往年更早一周，所以呢阿勒泰哈秋色最佳的观赏期是九月十五号到十月五号。这里的秋色呢很有层次感，分海拔看呢也很有讲究。高海拔区域像喀纳斯山顶啊，还有尔木后山、白哈巴草甸，九月初到九月的中下旬是最好看的。九月十号的前后呢，还能拍到雪山和金黄树木的同框，所以呢整体是拍照又很出片儿。是高海拔，中海拔就是喀纳斯三湾，还有和木河谷以及可可托海峡谷，九月的中下旬到十月初也是最美的，尤其是在九月二十号的前后，喀纳斯白桦林就会完全变黄，迎来了颜值巅峰。说说内蒙古哈，之前分享八月份适合去哪儿的时候，也有分享内蒙古，因为夏天嘛，都想看一看绿绿的大草原。那么九月的呼伦贝尔呢，终于不用人挤人了，但是草原还留着一丝绿意，大片的白桦林也会慢慢变黄，天气温和，光线也特别柔和。九月的中旬到十月初是最佳的观赏时间，整片草原和森林金绿交错，层层叠叠。那号称亚洲第一湿地的额尔古纳湿地，到了九月的中下旬，金黄、橙红、墨绿直接交织在一起，像天然的调色盘，简直就是童话秘境。下一个长白山，我发现长白山真的是夏天也可以去哈，冬天也能去，秋天也能去，真的就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去的一个地方。那夏天如果说去长白山，大概率看不到天池的全貌哈，因为常年会被大雾笼罩。但是呢，九月份的天池能见度全年最高，因为雾气很少，天高气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见完整的天池，超级震撼。 从九月的中旬一直到十月中旬这一个月的时间，长白山整片山林会开始变色，红的、黄的、绿的三种颜色交错。而且呢，从长白山从这个山脚一直到山顶，它的景观是完全不一致的。九月份秋风一吹，从上到下依次换色，像一场超美的色彩接力。去哪儿呢？还可以去看一下云南哈，云南元阳梯田。当北方都在看金黄树林的时候，云南元阳的秋天也是另外一种治愈风光。九月份呢，它不是梯田灌水的镜面季节，而是丰收的金黄季。低处的稻谷呢已经收割完了，高处的稻谷还饱满着挂穗错落开来，然后呢，它是一半金黄一半黄绿，层次感呢也是非常好的。九月中旬就开始大面积的收割了。这是关于自然景观方面哈。那除了自然景观呢，如果说九月份哈来逛逛古城古迹，也是一种错峰出游的好时间。暑假呢，相对来说很多朋友会担心出游人多嘛，学生都放假，那九月份出游又在国庆的前期，相对来说人会比较少一些。那如果这个时候逛古城，也可以慢慢的看风景，感受历史，体验感直接拉满。分享几个，首先第一就是陕西的西安。西安的夏天很多人说太热了，冬天又太冷了，那九月份的这个天气就刚刚好，不闷不燥，温度呢也超级舒服。更爽的是像兵马俑、大雁塔、回民街这些热门景点，不用人山人海扎堆排队哈，超级难抢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门票，九月份也相对来说会好预约很多。而且呢，九月份西安的石榴柿子都熟了，而且逛古城的同时呢，你可以吃到地道的应季鲜果，一切都刚刚好。好，说完了陕西西安，再来说一下山西大同。如果说想要看重量级的古迹呢，就一定要去大同了。这里是北魏都城，辽金重镇，随便一个景点呢，都是王炸的级别。像云冈石窟呢，是五世纪顶级的皇家雕刻艺术，历史感呢和震撼感都直接拉满。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甘肃敦煌哈。夏天的敦煌相对来说会热一些、晒一些，那九月份就舒服很多了，燥热褪去，秋风凉爽，特别的惬意。月牙泉的湖水倒影呢，也会比夏天清晰很多。最关键的是，九月份莫高窟的门票会好买一些，不用提前抢票，可以轻松打卡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也是敦煌观星的最佳时期，晚上看完古迹，抬头就是漫天星河，浪漫到极致哈。所以呢，九月份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月份，没有节假日的喧嚣拥挤，天气也会舒适很多，风景也绝美。而且其实很多，就之前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帖子会分享哈，哎，大家会觉得国内旅游景区的天花板是哪儿？其实很多人他都会提名某一个地方的九到十月，为什么呢？因为九到十月就是能看到秋景嘛，可以看到那种非常有层次的黄的、绿的，还有黄的绿的对交接的那一种景象。还有就是，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像我当时在那个川西玩的时候，领队就说，如果运气好的话，他觉得国内天花板呢就是九月份、十月份的川西。你运气好的话，你可以去玩个五六天，可以看到四季的景象。就它可能会下雪，但这个要看天气哈。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到那种还没有变绿的一些、没有变黄的，树木的一些景象，满眼绿。然后呢，也能看到哎正在变黄、交织的绿黄交织的这种树木的景象。就它整一个天气来说，如果运气好的话，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一些短暂才能看到的一些景色哈，一年四季的景色都可以看到。当然这个下雪的话，咱就得看运气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时间允许有假期的话，九月份呢，哎，去看一看国内的秋，去看一下那些很多人心目当中国内的天花板的景色，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2026年度深圳市人工智能语料券专项资金申报受理工作已经启动，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的9月1号9点至11月10号18点。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语料数据建设流通，此前深圳市已发布人工智能语料券专项资金操作规程，通过语料采购资助和开放奖励，继续支持企业开展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根据2026年深圳市人工智能语料券专项资金申报指南的规定，在语料采购资助方面，深圳将对企业通过数据交易所购买非关联方语料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活动，按不超过采购总费用30%的比例给予资助，最高补贴200万元。在语料数据开放奖励方面，企业通过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开放符合要求的语料数据，最高奖励100万元，相关的奖金额度将结合数据采购金额、开放数据体量、数据质量、更新频率、应用成效等多方面来进行确定。申请企业呢，需要满足在深圳市内实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语料数据合规等条件。本次申报开通多渠道办理入口，企业可以通过 PC 端广东政务服务网深圳站，或者移动端打开爱深圳 APP， 搜索深圳市人工智能语料券专项资金事项，完成线上通报，也可以前往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提交相关材料。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大学城迎来年度的迎新季，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三校同步迎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国际新生汇聚于此，为这座创新之城注入澎湃的青春动能。作为国际新生底生的第一站，大学城所在的南山区桃园街道连续多年开展迎新服务，为远道而来的学子搭把手、解难题，带来丝滑入学体验。报道期间，桃园街道境外人员服务站联动街道外籍楼栋长全程陪伴，将服务端口前移至校园一线，一站式办理全流程引导，让初到乍来的学子在高效便捷的体验当中感受到深圳的温度。再来关注，由深圳图书馆主办的第四届家庭经典阅读朗诵大赛定于9月至11月举行。9月1号到10月7号，大赛面向全市16周岁以下的少儿家庭征集朗诵作品，以声传情，共赴书香之约。本次大赛旨在通过亲子诵读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展现家庭默契，传承文化经典。根据赛程的安排，大赛分为4个阶段，9月1号至10月7号为线上海选征集，专业评审将择优选取50组家庭晋级复赛，复赛定于10月18号在深圳图书馆北馆举行，届时将选拔出20组家庭进入决赛。10月24号，专业导师将为晋级家庭提供赛前指导，最终决赛及表彰活动将于11月深圳读书月期间开展。决赛将评选出特等奖2名、1等奖4名、2等奖6名、最佳风采奖8名以及优秀奖50名，同时设立最佳组织奖和优秀指导老师奖。那具体的推荐篇目以及更多详情，可以关注深圳图书馆官方发布。好，下面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了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的名单。在这份全省173个品牌的官方认证榜单中，深圳市共有24个品牌入选，保安、惠王、神牛、卡士、西号、参半5个品牌入选，数量与龙岗区并列全市第一。这一数据背后不仅是保安产业实力的体现，更折射出一个从制造大区向品牌高地跃迁的深圳西部样本。品牌在保安的涌现并非孤立的市场行为，而是超级商业场景与精准产业政策共振的结果。 一方面，宝安拥有深圳最大的商业体量，从全球最大室内滑雪场到各类主题化商业综合体，为国潮新贵的品牌提供了绝佳的线下试验场和展示窗口。泡泡玛特、饮食360等。

知名品牌纷纷在这里设立了重要的布局或守店，看中的正是宝安的消费活力与辐射力。另一方面，如果说制造业的厚度决定了区域发展的下限，那么品牌的浓度则决定着产业价值的上限。深知到此道的宝安，早已经将战略重心从单纯的产能扩张转向价值跃迁。如今宝安为企业提供的并非简单的产业扶持，而是一场以空间、资金、服务为核心的系统性制度革新，通过让好项目一定有地可落的硬核承诺，以及产业扶持资金的精准滴灌，宝安构建起覆盖企业初创、成长、上市全生命周期的培育闭环。再来关注，九月份是全国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由宝安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卫生健康局主办，区慢性病防治院、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文化馆、区司法局、区人力资源局、宝安交管大队协办的齐心协力燃动仲夏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暨万步有约健走拓展赛正式启动。这场活动为居民送上了实实在在的健康大礼包，进一步拓宽了全民健走赛事的覆盖面，让更多居民从健康生活的关注者变为参与者。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磅亮点，万步有约健走拓展赛正式拉开帷幕。这项从2016年启动，今年已经覆盖全国31个省份、超120万人参与的全民健走品牌赛事，在宝安区迎来了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敞开大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西北转西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9月新学期正式开启，中小学、幼儿园全面迎来学生集中返校高峰，校园周边人流、车流、非机动车流量显著增加，人车混行、抢道通行等交通安全隐患凸显。近期，交管支队保安大队依托辖区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三分离管控路段，扎实开展开学季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全力规范辖区道路通行秩序，保障广大师生上下学出行安全。昨天，福海街道首个社区应急管理服务站在新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该服务站集科普体验、实操训练、成效考核于一体，着力推动安全知识从纸面认知向实战技能的转变，打通基层安全教育宣传最后一公里。服务站核心消防实训专区涵盖模拟灭火、119模拟报警、结绳自救、装备学习、知识抢答5大板块。通过实景模拟、互动实操与智能考核，帮助市民系统掌握规范灭火、高效报警、高层逃生等消防技巧。日前，云南深圳前海产业对接合作暨前海服务云南行座谈会在昆明举行。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投资促进局联合主办，是前海发挥现代服务业开放平台和企业出海资源优势，深化滇深产业协同、服务企业拓市场促出海的一次务实行动。深圳及香港等地20余家优质企业及机构，云南50余家企业及商协会代表以及有关部门重点开放型园区代表参会。近日，细胞与基因治疗大湾区总部基地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将投资建设光明区首个创新药商业化生产基地，为光明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项目预计2028年竣工交付，2030年正式投产。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显著提升光明区生物医药产业能级，并通过示范效应加速吸引一批细胞治疗上下游优质企业集聚，助力光明加快打造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核心承载区。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投资管理集团。那照例还是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宝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石岩，欢迎石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还有宝投集团发展投资部部长庄考生。
4: 大家好。
2: 宝投集团财务预算部部长汪少林。
5: 大家好。
2: 宝投集团物业管理部部长钟敏学。
6: 大家好。
2: 宝投园区公司副总经理孙长宇。
7: 大家好。
2: 宝投集团企业管理部部长王磊。
8: 大家好。
2: 还有宝投市场公司副总经理陈海建。
9: 大家好。
2: 宝安粮食公司副总经理李想。
10: 大家好。
2: 好，欢迎我们各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刚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所关注，或者是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及建议的话，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像跟朋友聊天那样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可以。那么石总，我们知道哈，宝头集团是咱们宝安区的重点区属国企啊，大家平日里其实享受到的包括民生配套啊，城市服务啊，这背后很多都有我们宝头的身影。但是很多市民可能只看到了这些服务的场景，对于我们集团具体有哪些业务板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啊，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我们宝头的这个主责主业是什么呢？
3: 主持人好，我们宝头集团呢是宝安区的五大国企集团之一，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很有历史的老牌国企。集团的定位是民生保障商和特定国有资产运营平台。我们的主责主业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个就是保民生的菜篮子、米袋子和肉铺子。我们每年高质量完成储粮任务，差不多要屠宰120万头生猪，要供应2.75万吨的蔬菜，同时管理7个农贸市场，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的兜底。第二条呢，就是做产业的房东和招商员。近年来，我们建了燕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新能制造产业园、中德欧产业示范园和海纳百川总部大厦等一系列的重大项目，同时还承担了园区运营、物业管理、工程监理等业务。那一句话概括起来，宝头集团就是宝安区的民生管家和产业运营商。
2: 那刚才听石总介绍哈，宝头集团肩负着产业载体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那么近年来呢，为宝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接下来这个装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集团建设落地的重大项目的情况呢？
4: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一直坚持高品质空间保障，依托宝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优越的那个区位优势，近年来扎扎实实推进了一批总投资超13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170万平方米、可提供近12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的重大项目建设。目前已经有4个重点项目顺利投产运营，个个都是标杆。一个是海纳百川总部大厦，这是区属国企系统里首个5A 甲级产业载体。二是中德欧产业示范园，是深圳首个对德对欧产业合作载体。第三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燕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它是深圳首批工业上楼项目之一，也是燕罗湾区新城的先导工程。这个项目从开工到开园只用了1年10个月，建设成效还被央视新闻报道了，是名副其实的明星项目。第四个是新能制造产业园17，是我们专门面向优质企业打造的定制化空间，能更好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与此同时，我们正全力推进新能制造产业园27、实验总部经济园区、新桥智能制造标杆园区等项目的一个建设，确保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个项目都做扎实、做到位，持续释放高品质产业空间，给宝安先进制造业发展添砖加瓦。
2: 我们集团建设了这么多优质的项目哈，重大产业项目投资体量也比较大，回报周期也比较长。那其实想要顺利的去推进的话，当然离不开这个源源不断的资金保障。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也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集团是怎么样去拓宽资金渠道的呢？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为这些重大的项目建设去保驾护航嘛。那汪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5: 好的，主持人。我们集团这几年确实在融资上下了很多功夫，也摸索出了一套可行的路径。简单来说，我们并不是靠某一个渠道一条腿走路，而是构建了直融打主力、政策资金降成本、银行授信做储备、内部挖潜提效率的多层次融资体系。目前我们集团累计融资已经达到了57个亿，未来3年我们预计还能新增49个亿，总规模将突破100亿，为项目顺利推进也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具体呢，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做法。一个是直接融资当主力，我们是把发行公司债作为解决项目资本金的主力渠道， 那么经过长期的筹备，集团2024年成功获批20亿元公司债发行额度，分三期我们已经全部募集到位，重点保障了燕罗智能挽联汽车产业园、新能制造产业园、深汕保家食品产业园等项目的资本金需求，其中特别紧盯政策的窗口，多渠道争取低成本甚至无息的资金，我们申请到8.2亿元政府的专项债，凭着10年后逐步还本的特点，拉长债务期限，减轻短期的还款压力，抓住粮库建设项目的政策契合点，我们也成功拿到了8686万元中央预算内无息的补助。此外，我们还有4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正在审核，它的最大优势是可以补充项目资本金的50%，年限平均是20年，利率是2.5%。这些政策性资金综合成本极低，是优化融资结构的重要抓手。第三，我们是深化银企合作，我们也充分把握当前利率下行的周期和国企的信用优势，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累计新增授信53亿元，既满足了项目建设期的资金需求，也作为流动性储备，确保资金链的安全。第四，我们是深挖内部潜力，集团通过月度的资金计划的管理、大额支出提前预警、资金归集等手段，我们累计统筹所属企业沉淀资金5亿元，既减少了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又提升了资金效益。五是严守风险底线，我们建立了资产负债率和负债规模双约束的机制，资产负债率设立60%管控线，65%的预警红线，有息负债规模上限控制在110亿元以内。此外，我们是超5000万元以上的借款和担保全部需要集团董事会审定，这套机制让我们在快速扩张投资的同时，把有息负债综合成本控制在2.34%，年节约利息超6400万元，真正实现了优结构、降成本、防风险、强保障的资金管理目标。
2: 这是资金保障这一块哈。另外我也想说一说这个空间资源，因为空间资源是宝安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关键要素。那么近年来宝投集团在土地准备

0: 包括盘活低效产业空间上也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就是为全区产业布局优化，包括产业能级提升又贡献了哪些力量呢？庄部还是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空间载体是产业发展的硬支撑，集团紧扣全区产业发展大局，近年来主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我们坚决落实市区土地准备部署，直面清租协调难度大、时间紧、诉求复杂等难题，高效推进67区公交场站、宝木山城工业区等重点地块准备工作，累计贡献产业用地约14万平方米，为全区重大产业项目落地、连片产业片区规划腾出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着力盘活老旧低效园区，目前新桥智能制造标杆园区正开展高标准综合整治，改造完成后，旧厂房将变身为约13万平方米的高品质产业空间供给，助力宝安提升产业能级。
0: 感谢庄部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宝头在这个企业
1: 产业空间供给，助力宝安提升产业能级。
0: 感谢庄部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宝头在这个企业招引落地、产业链集聚培育这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是怎么样去服务区域发展的大局的呢？庄部。
2: 好的，主持人。招商引资呢是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些年来呢，我们一边建载体，一边招引，一边搭生态，做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效。2025年，我们一共引进了53家优质企业，总产值达到了106.08亿元。其中，从这个室外引进来的1元以上项目就有16个，意向投资额高达658亿元。招引体量和企业质量都非常可观。在产业链培育上，我们靠高标准的工业上楼项目打造产业发展高地，同时主动搭建平台，通过举办生天使汽车产业加速营、发布10大创新应用场景需求清单等活动，让园区企业和投资机构相互对接，同时把这个无人配送、智慧能源这些场景开放出来，给科技企业提供坚实实在的试验应用场地。总的来说呢，我们通过建好产业空间，搭建沟通对接平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抱团集聚，实现了从空间定制到产业链协同，从技术攻坚到生态共赢的角色转变，让企业真正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0: 其实刚才我们前面也有嘉宾提到了燕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啊，其实像这一类已经建成投用的标杆产业园区，大家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关注。那我也想问一下孙总，那目前这些园区的招商工作推进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紧扣深圳市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规划，实行一盘棋招商工作机制，多渠道多元化的精准招引优质企业。那各园区的话，现在目前也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招商成绩。例如我们的燕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自2025年4月开园以来呢，我们招商进展是十分顺利的。目前整体去化率已经达到了83.74%，其中呢，厂房我们的去化率达到了88.21%，研发办公空间去化率达到73.95%，目前已经引进了泰和巴伦、岳阳达、龙电宏瑞等21家企业，产值也达到了64.28亿元。那引进的这些企业质量很高啊，包括我们的上市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11家，而且里面的7家企业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3电系统覆盖率也达到了100%，16家是全球头部车企及链主企业的供应商，基本实现了产业链上下游的精准集聚与高效协同。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明星项目，就是海纳百川总部大厦。目前已经签约入驻了33家企业，整体总产值也达到了374亿元，总部经济集聚效应基本成型。另外的中德欧产业示范园也引进了德国通快、UL 集团等全球行业龙头，形成了全球第一加全球前三的双领军格局，聚集了上市企业、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及高新技术企业共8家，外企独资占比近50%，高端研发人才规模突破1000人。下一步我们将

0: 集团是怎样去深耕民生领域，服务咱们保安群众的呢？
1: 嗯，好的，主持人。作为本土的民生国企，宝头始终秉持着民生保障民生的初心，围绕着市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首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米袋子吧，实现储备粮回升是深圳市安全粮食安全“十四五”的重要任务，也是宝头集团为之奋斗的目标。集团下属的宝粮公司在2025年的时候，实现了西部粮库储备库还有宝安粮食储备库二期建成投用。粮食公司积极统筹调度力量，优化流程，日均奋战14个小时，单日最多108车粮食入库，只用150天就顺利完成了压仓入粮，在全市储粮企业中率先完成了异地储粮回升任务，市发改委还专门给我们发了感谢信。现在两个粮库都用上了智能绿色储粮新技术，粮食储备规模排在全市前列。有了这些现代化的粮库，粮食的储备底气更足，应急调用的速度更快，市民的米袋子就更加牢固了。再说说肉案子和菜篮子，集团所属的家康二号屠宰场是全市第一家拿到了省级安全生产标准4A级的屠宰场，年生猪屠宰量超过了120万头，高标准通过了国家5大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还获评了中国肉类食品行业优秀单位等多项荣誉。目前我们正在推进建设的深汕合作区保家食品产业园，引进了智能化的屠宰线和冷链物流体系，以现代化的屠宰加工为核心，拓展肉制品的深加工、预制菜、智慧冷链仓储业务，立足深汕，辐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推动肉类食品产业转型升级。蔬菜供应这一块，我们管护着1892亩的蔬菜基地和基本农田，用智慧化手段做好田间生产，每年向市场供应2.75万吨的无公害蔬菜。因为保供稳价工作做得扎实，还先后拿到了省农业产品保障突出贡献单位、省菜篮子工程保障稳价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今年还被评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信誉农场。要说感受最直观的还是家门口的农贸市场，我们旗下7个农贸市场全部完成了升级改造，干净整洁，还成了网红市场。我们同时也是全市首个拿到国家级农贸市场运营服务标准化试点资质的企业，为全国农贸市场规范发展提供了宝头样板。各市场还办起了金豪节、春节一条街等主题活动，让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市场重新热闹起来，焕发新的活力。出行方面也有实实在在的改善，我们参股的西部供气公司近年来增加了不少市场化运营的公交线路，重点解决了社区到地铁站、学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还尝试把公交资源、智慧物流、无人车等结合起来发展，让公交路线真正服务于普罗大众。
2: 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宝头市场公司是全市首个国家级农贸市场运营服务标准化试点企业哈。其实农贸市场呢，既是保障市民菜篮子供应的重要的阵地，也是展现城市民生形象的一线的窗口。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集团都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嘛？就是来提升农贸市场整体的环境，为市民来打造一个舒心放心的买菜消费环境呢？这个我们请我们宝头市场公司的陈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优化旗下的市场的这个运营管理，主要聚焦标准化建设、食品安全、环境整治、诚信经营、产销协作5个方面，努力打造5金5星市场，先后获得了

0: 是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是十大样板市场等多项荣誉，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出更多获得感与幸福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打造这个五星市场。一是立标准，打造舒心市场。作为全市首个国家级农贸市场运营服务标准化试点企业，我们建立了265项运营服务标准，主编并发布2项团标标准，从摊位管理、卫生保洁到人员管理都有明确的规范。目前消费者和商户满意度达到95.48%。二是控食安，打造安心市场。每天我们会对蔬菜、水产、肉类等主要的这个品类进行快检，结果都会在当天的这个电子屏上进行公示。今年以来检测超30,000批次，合格率达到99.76%，不合格的食材全部销毁，绝不流入餐桌。三是倡秩序，打造顺心市场。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带头规范电动车停放，优化进出路线，增设临时停放区，劝导不文明的骑行。现在大家进出市场买菜更安全更顺畅。四是树诚信，打造诚心市场。我们累计评选诚信商户360户，要求明码标价，逐斤逐两，文明服务。大家看到诚信商户的牌子可以买得更踏实。五是联厂销，打造联心市场。我们今年跟英德等场地建立了战略合作，设立了特色农产品销售点，英德红茶等源头的好货直供市场，减少中间的环节，价格更稳，货更新鲜。目前我们管理的7家农贸市场，2300多家商户，日均的这个服务是超过60,000人次。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让大家身边的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谢谢。
1: 我说菜篮子、米袋子是我们老百姓最关注的哈。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关于米袋子的问题，我们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来跟大家继续聊。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一零四三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投集团。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他们的一些这个主线的业务哈。说到了我们的菜篮子，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米袋子。其实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比如说西部粮库、保安粮库二期已经都建成投用，也是构建了现代化的储粮体系。那李总，您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那边的一个具体情况吗？
2: 好的，主持人。这两个粮库呢是去年建成投用，经过一年的入粮压仓和管理工作，现在已经满仓运营了。我们始终把地方储备粮的责任扛在肩上。两个新粮库综合运用了多项先进技术，实现了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储粮。在智能化管理方面，我们全面用上了智能化储粮管理系统，相当于给粮库加上了智慧大脑，依托数字孪生、全域感知、智能预警、数据融合四大核心技术，再加上 3D 可视化质控平台与 AI 算法，粮食存在哪个仓，状态好不好，粮库人员有没有配套安全帽，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安全隐患风险，屏幕上一目了然，解决措施立刻执行，管理效率大幅提升。在绿色储粮方面，综合运用气条保鲜、智能控温技术，精准调控仓内温度与氮气气体浓度，给粮食打造了低温低氧的休眠环境，让粮食睡得更安稳，品质裂变更慢。同时配上了智能通风、环流熏蒸、粮情监测这些智能监测系统，靠大数据精准识别异常信号，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应急调配方面，我们建立了快速响应联动机制，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调取库存数据，调度运力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粮食调配运输，确保市民的粮食供应不受影响，切实发挥压仓石和稳定器作用，为市民的米袋子筑牢坚实屏障。谢谢。
1: 好，感谢李总的详细介绍哈。区第八次党代会当中也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也对区属国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那么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我也想问一下石总，我们宝投集团将会如何进一步去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在服务全区战略布局当中展现新的担当呢？
3: 好的，主持人。区的第八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保安发展迈入从规模体量优势向体系竞争优势跃升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党代会对我们国企来讲，尤其是对宝投来讲，不仅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更是给我们吹响了奋进的冲锋号。接下来呢，我们集团也将认真学习，全面落实区第八次党代会的精神，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就是以民生为根本，筑牢服务根基。首先是储粮这一块，也要严格完成储粮任务，同时用数字化来赋能粮库升级，实现粮食入库、储存、检测、出库全流程的智能化、自动化管理，并且深耕我们自有的粮油品牌，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做好推广，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品牌竞争力。那在肉品保障这块呢，我们也将持续做好屠宰业务，推动家康屠宰场的转型升级，也依托我们即将建成的保家食品产业园，重点布局预制菜、肉制品加工赛道，积极拓展外地的牛羊肉的市场，稳定保障深圳、广州的清真牛羊供应。另外，我们也将升级家康腊肠的老字号品牌， 这里也打个广告啊，马上就要到中秋了，我们家康的腊肠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希望大家选购，同时也搭建新媒体的电商渠道来拓宽销售的路径。在蔬菜供应方面呢，我们将继续精细化管好基本农田和蔬菜基地，确保稳定供应无公害蔬菜，同时借力科技赋能，推广智慧灌溉这些现代的农业技术，来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转型。最后是市场这一块，我们会稳步推进国家级的农贸市场运营服务标准化的试点建设，来打造行业标杆服务品牌。在五区市场，我们将落地 AI 智慧应用，为传统的市场赋能增效。第二方面呢，就是以项目为抓手，强化发展支撑。我们计划未来五年新增超65万平米的优质产业空间，为我区的产业发展贡献保头力量。这些项目就包括新桥的智能标杆园区、石岩的总部经济园区，还有新能制造园产业园的二期，以及保家食品产业园这些项目。第三方面就是以招商为突破，来激发产业活力。我们将强化园区的协同布局，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集团有很多的产业园区，来提升产业集群的发展能级。以我们燕罗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为核心，来联动即将投入

0: 建设的食盐总部经济园区、保加食品产业园这些多个项目，来打造一核多级的招商布局，推行一楼一品的差异化发展思路，重点围绕智能网联、高端制造、食品精深加工这些产业，来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补齐我们的产业短板，集聚优质企业。
1: 嗯，
0: 此外我们还将持续升级园区的运营服务能力，也是以燕罗智能网联产业园为试点，来探索园区综合运营商的模式，实现从空间提供向产业生态综合服务商来转型，打造涵盖建设、招商、运营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平台，引进政务服务窗口这些公共配套，全面建成鸿蒙园区系统，接下来将申报获评市级以上的园区资质。
1: 嗯，
0: 第四个方面就是以改革为动力，提升管理水平。在业务创新上，我们也将坚持面向市场，紧扣主责主业，全力培育全新的增长动能，持续布局新兴的业务板块，来拓展发展空间。我们也将主动应对市场竞争，防范经营风险，积极参与工程监理、物业服务这些市场化的招标工作，全力开拓业务增量，壮大经营营收的规模，在新业态培育、市场拓展、产业协同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那在融资方面呢，我们会把3A 主体信用评级作为对接资本市场的工作优势，结合集团发展的需求来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政府专项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交易所融资产品、银行贷款多种的方式来筹措资金，持续压降我们的融资成本，减轻偿债压力，精准保障接下来的重大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为集团长期稳健发展守好资金的底线。总的来说，我们宝投集团将以实干实绩来扛起时代的重任，服务全区发展的大局，推动党代会精神在集团落地生根，结出硕果，切实把国企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为宝安高质量发展贡献宝投力量。
1: 嗯，感谢石总。那我看到导播有事一说，我们也有听友在线上等待，他们可能有问题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讲。
2: 哦，刚刚有听完节目介绍，
1: 嗯，
2: 了解到咱们宝投集团有销售粮油产品，
1: 嗯，
2: 那我和家人都是比较信赖咱们国企出品，也很想购买来尝尝，
1: 嗯，
2: 想请问一下，这些粮油产品可以在哪里买到？有没有线上购买渠道呢？
1: 好，那李总。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您好，感谢您对我们宝投粮油产品的认可。目前我们旗下呢有宝穗香和金宝银两个自有粮油品牌。销售呢有五常有机米、五常的稻香米、广东油毡米、泰国香米等优质大米，还有花生油。所有的产品都有经过第三方检测和我们内部复检，品质安全有保障，也积累了不少老客户和市民粉丝，购买也很方便。我们在龙华设有专门的销售门店，在宝安五区设市场的供销社设有专柜，您也可以通过线上商城宝穗香甄选直接下单，欢迎各位市民啊、朋友选购我们的粮油食品啊、谢谢。
1: 嗯，好，哎，现在线上渠道那很方便，开通线上渠道之后，就大家直接在网上下单就可以了。
3: 嗯、
1: 好，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其实就像这位听友提到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因为有国企的这一层保障嘛，大家会更放心一点。又提到我们的产品也很丰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线上商城叫做宝穗香甄选。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你好。
4: 啊，
1: 你
4: 好。
1: 哎，您
4: 请讲。我平时偶尔会到宝投的五区市场买菜。
1: 嗯。
4: 然后去年这边升级改造后，确实能感觉到市场的环境干净整洁，体验很不错。
1: 嗯，
4: 想了解一下市场这边有没有公平秤、菜品定点检测服务？
1: 嗯，
4: 是否有那个打折菜售卖，然后便民窗口这类贴心服务呢？
1: 嗯，好，那这个问题，陈总。
5: 好的，
1: 嗯，
5: 你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市场环境的这个认可。您关心的这几项服务，我来跟您逐个介绍一下。先说这个公平秤吧，其实

0: 平时我也会到我们市场去买菜，跟大家一样，都是买菜的时候都会怕这个缺斤短两，所以我们在所属的七个市场的出入口主要通道一些明显的位置都摆放了这个公平秤，标识都很醒目，旁边还会有工作人员在帮忙复秤，买完菜随手就能做检查，一旦发现缺斤少两，我们会直接现场解决。再说一下菜品检测，食品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们每个市场都配有专门的这个快检室，每天对在售的蔬菜、水产、肉类做抽样的检测，结果当天都会在电子屏上面去进行公示，让大家买得明白，吃得放心。另外考虑到大家平时还有一些修鞋啊、补衣服啊、配钥匙这些日常的需求，我们在市场里面也增设了这个便民服务区，把这些小修小补的服务引进来，您买菜顺路就能办到。至于您提到的常次菜品的这些折价的售卖，目前我们还没有专门推出这项服务，不过我们会认真收集大家的建议，后续结合实际的情况逐步优化，也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意见，让我们的市场服务越来越贴心，谢谢。
1: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哎，其实说到这个修鞋啊、补衣服、配钥匙，这个我经常看到我自己的那个小区的邻里群里边，经常会有一些邻居会问，哎，大家哪有这个修鞋的嘛？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你平时不怎么关注，还真的不太好找，那这样都集合在了家附近的菜市场里边，方便多了，真的是买菜的时候可能把这个比如需要这个剪裤脚的这个裤子带上，或需要修的鞋带上，顺便就弄好了，非常方便哈。嗯，好，然后还有听友在线上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哎，您好。
3: 哎，您好。
1: 哎，您请讲。
3: 我是一名这个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啊，
1: 嗯，
3: 近期打算就是想更换一下办公场地，
1: 嗯，
3: 想找一个这个环境舒适、交通比较便利的写字楼，想问咱们宝投集团这边有没有环境比较好、然后租金实惠的写字楼对外出租呢？
1: 嗯，好，那中部。
4: 好的，主任、这位企业家您好，我们旗下呢有多个优质的写字楼项目，非常匹配你的一个需求，而且租金也是很实惠的，租赁政策也是很友好。下面我给你逐一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海纳百川总部大厦，这是我们宝安区属国企打造的首个5A 甲级写字楼，地处宝安中心区前海功能区双核心地段，一号线、五号线、十一号线三条地铁交汇，通勤和商务出行呢都很方便。目前呢已经入驻了立信精密、戴蒙机器人等30多家优质企业，产业氛围也是非常浓厚，办公户型的选择也很丰富，有150平方到1500平方的空间都有，能匹配不同规模的企业，租金大约在110元左右，物业费是32块钱，入住的话也可以享受3个月的一个免租期。第二个项目呢是我们的企业大厦，如果你是最看重交通和办公环境，这里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作为高端综合写字楼，同样也享受前海宝安中心区双核心辐射，周边也聚集了腾讯、vivo、亚太卫星等一众科技巨头，非常适合科技企业发展。交通方面也是十分优势，出门就是地铁，临近这个107国道，开车20分钟呢也能到这个宝安机场，通勤跟商务出差都很高效。办公空间呢也是灵活多样的，71平方到288平方的中小户型，2012的整层空间都可以选择，租金大约是在68，整层租赁价格还能更低。物业费是18块钱，优质企业最高可享受6个月的一个免租期。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蓝湾商务中心，位于这个前海 TPD 门户核心位置，2公里内双地铁环绕，办公户型也主打110平方到240平方，整层是约1800平方，企业可以根据需求灵活选择，自由规划，租金是73到81元，物业费是19块钱，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最高可以享受6个月一个免租期。最后呢是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是我们那个成田商务大厦，位于广深公路与宝安一路交汇处，步行即可抵达地铁，高效通达前海、南山、宝安中心等区域，可提供100到700的灵活办公空间，完美匹配中小科技企业的一个办公需求， 空间可自由规划，租金只要41到48块钱，物业费是12块钱、嗯、优质企业入住呢同样也可享受6个月的一个免租期。
1: 嗯，有性价比的推选，然后有这个好位置好邻居的推选，各种不同的类型，您可以看哪一个会更适合您的需求去做一个选择。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头这边。嗯，好的，嗯，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好，还有听友在线上等待，我们赶快来接听下一位。哎，您好。
5: 哎，你好。
1: 嗯，您先讲。
5: 哎，我是那个一个做餐饮的个体户啊，想问一下，就是刚刚听你们介绍这个燕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我想在这里面开一个那个餐饮店，做快餐之类的。
1: 嗯
5: 但现在这个还有商铺位置吗？有没有空余的商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我这样的个体工商户，如果入住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或者那个配套服务呢？
1: 好，孙总。
6: 这位朋友你好，这个的话感谢您特别关注我们燕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那我们的园区规划了1.89万平方米的配套商业区域，分布在1到3层，目前已经引入了11家商户，涵盖了食堂、商超便利、餐饮和休闲娱乐。目前我们还有不少旺铺可以选择的针对咱们个体工商户入住呢，也是有实实在在的租金扶持。我们的合同的话可以签5年，合同期内的话可以享受租金前3年5折，后2年7折的优惠，而且5年内的我们的租金是不递增的，能大大的降低您前期的这个运营成本。同时我们的园区也会给到全方面的配套支持，硬件上呢水电燃气供应都是有保障的，办事方面呢从选铺办理证照再到装修都提供流程的指导，审批流程也比较顺畅。另外呢还有客源引流、智能化物业管理这些服务，营商环境和客流技术都有保障，让大家少开店少操心，机会难得。我们特别欢迎优质商户入住啊，大家一起把园区商圈做得更加热闹更加繁荣。谢谢。
1: 嗯，好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要补充吗？
5: 没有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嗯，好，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只能接听最后一位听友了，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位听友。哎，您好。
7: 哎，您好。
1: 哎，您请讲。
7: 嗯，是这样子，我听说石岩湖是宝头在管理。
1: 嗯，
7: 前几年我去过几次，就觉得这里风景啊环境都非常漂亮。
1: 嗯，
7: 就想问问石岩湖这两年有没有一些新变化，有没有什么新项目，就现在过来游玩的话方便停车吗？
1: 嗯，好，那这个黄布。
8: 嗯嗯，你好，感谢您对石岩湖的关注。这两年我们本着让湖光山色更有温度，让市民游玩更舒心的想法，做了不少的提升呢。首先我们升级改造了环石岩湖的骑行道，对绿道进行了精细化的优化。现在不管是骑行还是漫步体验都比以前好很多。其次我们修缮翻新的提字楼这类承载着红色记忆、见证改革开放历史的老建筑，把石岩湖深厚的历史文化更好地展现出来。另外我们还新增了不少打卡点，沿着骑行道市民朋友可以看到极具岭南特色的鳌鱼灯景观，还有休憩小馆、主题热气球等。我们还打造了专属的原创文化 IP， 氛围感十足，进一步丰富了大家的游玩体验。我们一直致力于把石岩湖打造成户外的运动、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至于大家都十分关心的停车问题，我们已经重点解决了。石岩湖度假村的北门外的停车场已经建好开放了，专门解决以前车道通行不畅、游客停车难的问题。现在不管是开车过来还是骑车环湖，都会比以前方便不少。欢迎您和家人有空再来石岩湖逛一逛。
1: 嗯，停车更方便了，去到那边也更便捷了。好，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吗？
7: 没有了，谢谢您。
1: 好，也感谢您参与互动。嗯，其实提到石岩湖，最近好多朋友也都在跟我来安利说一定去那边骑骑车，特别的舒服啊。我也确实是有跟身边的好朋友去相约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现在大家已经可能不再是像原来约个饭，约个更健康的骑行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刚才说，哎，停车去到那边也很方便。嗯， 看我们到时候会不会跟我们两位听友在石岩湖骑行的时候偶遇，我们来共赏美景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相信通过他们的介绍，大家对于宝头集团相关的业务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如果大家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无论是关于米袋子、菜篮子，还是我们的这个产业空间的一些需求的话，然后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宝头集团来了解具体的一些情况。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9: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不过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录什么餐，你被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

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停稳车后随手猛推车门，看似平常的动作却可能酿成开门杀。后方飞驰的电动车、自行车来不及避让，直接撞上门板，轻则车辆受损，重则造成人员受伤。想要避免这种危险，合式开门法和两段式开门法堪称保命技巧。先说说合式开门法，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去开门，比如说开左前门用右手，开右前门用左手。这个动作呢，会自然带动身体转身，迫使你观察后视镜和车后方的情况。原本可能忽略的非机动车，此时可以清晰地映入眼帘，从动作上拒绝盲开。而两段式开门法更加适合新手，第一次轻推车门，只开一条5到10厘米的缝隙，既可以让后方的车辆看到车门开启的信号，也可以通过缝隙再次确认后方的路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完全的推开车门。这样呢，可以给后方的交通参与者留出反应的时间，避免因为车门突然大开导致的猝不及防。很多开门杀事故都是因为司机图方便省略了观察步骤，养成用这两种方法开门的习惯，不过多花一两秒却可以有效地减少事故的风险，既保护他人安全，也避免自己陷入后续的纠纷与赔偿中，让每一次停车开门都更稳妥。
0: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累到不行，躺到床上却怎么都睡不着，很有可能是睡前吃的食物在捣乱。今天就揭秘五类睡眠帮凶，听完今晚就能避开。首先是咖啡和浓茶，咖啡因就像给大脑打了一针兴奋剂，抑制睡眠，让人越晚越精神，而且它还利尿，频繁起夜，睡眠质量直线下降。巧克力奶茶也有咖啡因，下午2点后千万不要碰。酒精更是睡眠骗子，有人以为喝酒能助眠，其实酒精初期镇静，然后就会刺激大脑，让人反复醒来，反复睡着，深度睡眠消失，第二天反而更加的疲倦。高脂高糖食物同样是雷区，晚上吃炸鸡蛋糕，肠胃就得连夜加班，消化系统不停工作，大脑自然无法放松。研究发现，爱吃高糖食物的人超40%睡不好。辛辣食品和产气食品也要远离，辣椒素会让胃里火烧，豆类、地瓜吃多了

0: 胀气反酸，这种状态下怎么能睡得安稳呢？记住，晚餐要清淡，选低脂高蛋白的鸡肉，七八分饱就可以。如果长期失眠，就需要及时就医了。今晚就避开这些睡眠杀手，明天神来气爽。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这两天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好像早晚确实凉快了一点啊？那今天呢我们深圳都是多云见阴天的，最高气温有32度，预计明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6号有短时的阵雨，下周7号到13号，那北方的冷空气呢逐渐的活跃，我们深圳呢有受这个偏北气流的影响啊，多以晴天为主，那早晚的天气是略显凉快。那接下来呢，我们大概早晚的气温大概25度26度左右啊，还是比较凉快的。那最高气温呢可能还是有30度左右，中午的时候呢是略显炎热。今天啊，首先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啊，有的时候确实不容易集中。那我们先说几个小测试啊，也不叫小测试吧，叫小调查啊。有几个瞬间看你有没有中啊，例如说拿起手机想回个微信，结果呢这手啊不由自主的就滑到了一些短视频的 APP 当中，那等回过神来，哎呀半个小时没了，或者说刚放好的东西，哎转头你就找不着了啊，话到了嘴边就突然卡壳了啊，好像明明认识这个人，他的名字却叫不上来等等，有点尴尬哈。有的时候只能说嗨你好，以前啊就是你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现在呢一点就炸，看谁都有点不太顺眼。千万别觉得这只是说你最近太累了。那很多人有个误区，就是说觉得只要不头痛啊，不痴呆，大脑就是万事大吉啊，这个确实我们想的简单了哈。那我们的大脑其实这也都是在发出一些信号给我们。那真正的脑健康是指我们的大脑在结构上始终保持最佳的完整性，在功能上正常，并且能够维持良好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能力，而且没有明显的神经系统疾病的综合健康状态。那我国的脑健康问题呢，现在也在逐年的年轻化与普遍化。主要的原因呢，可能就是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疾病的认知障碍的发病率是在逐年上升的。30到50岁的中年人，因为长期的熬夜，或者说这个强度比较高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或者长久的坐着不动啊，活动比较少，大脑过度的疲劳等等，得不到充分的时间休息，就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时有发生。那随着啊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上啊，确实时间比较久啊，青少年也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缺乏脑力的锻炼，也会面临一些记忆力下降的风险。那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大脑的健康一旦受损，那往往就是不可逆的。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一些症状，我们再去干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早关注、早守护，这些格外重要。那我们建议哈，拒绝大脑的早衰，我们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规律的运动，有氧运动，例如说像步行、游泳、跑步啊，还有骑行或者舞蹈，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血流量的增加，确保大脑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的物质。有了养分，大脑运转正常了，就会变得啊，我们就是敏锐一点啊，然后思路敏捷嘛，然后记忆力更强，那注意力呢更容易集中。所以每周我们争取进行150分钟

中等强度的运动，那运动的越多呢，我们的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就会更加的强壮，学习能力呀、记忆力呀、决策力呀，这些认知的功能也会变好。所以坚持规律的运动啊，对于我们啊大脑的早衰啊，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反阻力的一个运动。再来说睡眠，我们应该遵循的就是大自然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所以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其实是有利于我们的大脑排污系统高速运转的，把脑内的一些代谢废物啊清理干净，这样我们的大脑呢才能保持健康的状态。睡前呢，我们尽量保持卧室安静舒适，避免暴饮暴食，也可以通过听一些轻音乐的方式啊，或者练习呼吸的方式，帮助自己更好的入睡。第三个就是及时的补水和合理的膳食，果蔬例如说蓝莓、草莓、菠菜啊、洋葱等等和这些粗粮啊，不仅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这些都是有利于保持大脑健康的。那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软磷脂的一些豆类和坚果类也可以促进脑细胞的代谢。第四个就是培养你的兴趣爱好了，我们知道用进废退这个原理对吧，那这个规律也告诉我们大脑也要常用，那越用越能保持年轻的活力。我们可以选择1到2种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动脑动手动全身啊，身体活跃了，头脑也就灵敏了。第五个是戒烟限酒了，吸烟会加速认知能力的下降，此外呢，香烟当中的这个尼古丁啊、焦油啊这样的有害物质也会损伤到我们的血管皮啊，这个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增加脑出血或者是脑部疾病的发生风险。那过量的饮酒呢，也会干扰到大脑神经递质的正常传导，直接导致脑细胞死亡和脑萎缩，那这些都会影响到大脑的思维、判断和协调能力。第六个就是要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血压和血脂了。那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那血脂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的健康，控制好这些基础疾病是可以促进脑健康的，都是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有效措施。我们再来说第七点，就是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良好的社交关系呢，可以降低啊抑郁风险和压力。我们主动去认识一些新朋友啊，经常联系一些老朋友，然后加入兴趣小组啊、志愿服务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都有助于促进神经元的链接啊，激活大脑当中一些平时较少使用的区域，帮助我们维持心理和认知健康。那第八个就是每年啊我们都要体检的，然后这个如果说啊有一次脑健康的筛查是最好的，可以早发现我们的认知障碍或者是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及早预防可显著改善预后。那大脑我们知道它的健康是每个人的啊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只有保持脑健康才能维持身体机能和精神心理状态的平衡。所以说呵护大脑，我们要从日常细节入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啊，勤于锻炼思维，积极的维持社交关系，定期的进行健康体检。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全方位的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那预防脑健康问题的发生，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哈、一到这种夏秋之交，就有情绪低落呀，睡不好啊，甚至对于日常活动失去兴趣的这种感觉。那这种身体的状态和悲秋有关，而晒太阳就是比较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一般在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睡眠情绪都会有一些波动。那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因素会逐渐有所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那容易发生这种情绪啊、睡眠的波动。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就提醒说，光照的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有所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增大所带来的身体的应激，那普通人可能会出现一些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的情况。那近期呢，除了规律的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晒太阳，多与亲朋好友交流，以调整不良的情绪。如果说症状严重，影响到了生活、工作，这持续时间超过两周，这个需要警惕了，建议要及时的进行相关的评估和干预。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晒太阳是最直接的调节的方式。那季节性抑郁其实它也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的状态，最常出现在秋冬季，与光照密切相关。如果说把我们的人体比作一座这种比较精密的情绪工厂，光照就是驱动

0: 应对季节性的抑郁，其实我们重点在于说帮助我们的身体情绪工厂回到正轨。那我们就建议呢，首先要补充光照啊，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晒太阳也需要注意适量、适时、适当啊，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伤害。首先来说，晴朗的天气，我们可以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那阴天呢，也可以走到户外啊，自然光能够帮助我们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个是我们的时长啊，15到30分钟。那时段呢？啊，我们人体90%以上的维生素 D 依靠皮肤在接触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就是 UVB 这个部分啊，来合成。那对于合成维生素 D 而言，效率最高的其实就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太阳的角度比较高 ，UVB 更为集中。我们当然不太鼓励大家正午的时候在太阳底下暴晒啊，例如说你中午就出去散一下步啊，例如我们有时候中午吃完饭要走一走，对不对？可以短暂的5到10分钟。我们还是例如说太阳比较热的时候，建议啊在窗口进行短暂的有效的一些日晒。那日照充足的时候呢，适当的多晒晒，也为冬季的日照不足来储存一些维生素 D 啊的这个备量。第三个就是地点。晒太阳的最佳地点是户外，如果实在不太方便出门，我们在室内也行啊，可以开窗，正好也通通风，让皮肤直接与阳光接触。那有的时候隔着玻璃晒啊，有点可能晒不到效果，因为玻璃呢，它也会过滤掉绝大多数的 UVB 啊，就是中波紫外线啊，残留的就是可以使得我们皮肤老化的 UVA 啊，得不偿失。那大家也可以根据皮肤的状态调整你的日晒时间，比如说婴幼儿。儿童皮肤比较娇嫩，那可以缩短时间。那老人晒太阳的时间呢，也可以稍微加长一点点。但是大家还是要切记不要暴晒。有的时候呢，其实在阳光下走一走啊，不是那种大太阳的时候，我觉得晒晒太阳挺舒服的，你会觉得好像身体的潮气啊，那种湿气都被晒出来了。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小卫士，
1: 健康小卫士
2: 跟你说科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高温天气，大家都知道要防范中暑，但是却常常忽略一个隐形的健康威胁——情绪中暑。很多人觉得天气热，心烦不算病，天气凉了就会自然好转，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夏季的情绪活动仍然不容小觑，我们一定要早防范。早识别，早干预。夏天容易烦躁易怒，并不代表性格不好。我们大脑的下丘脑负责调节体温、内分泌与情绪反应，在持续闷热的环境下会干扰它的调节功能，容易让人情绪失控，这是身体适应高温的正常生理反应。那么我们怎么该给情绪降温呢？第一，清淡饮食，科学解暑，不要过度贪凉，营养均衡，稳定神经系统，舒缓焦虑。第二，坚持规律作息，稳住睡眠的底线，合理使用空调，切忌温度过低。第三，主动调整心态，每隔1个小时放下手机，开窗通风，起身活动。如果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用深呼吸来放松身心。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多多关照老年人，不要固守吹空调伤身体的旧观念，合理使用降温设备，改善居家闷热的环境。如果老人长期失眠，情绪极端，体重明显下降，日常调理都无法改善的话，请及时就医。高温不仅考验身体，也考验情绪，学会调节身心，远离情绪中暑。好的，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冬雪雪松小大寒。
1: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处暑养生要凉而不冷，暖而不燥。秋天虽然到了，但是余热未了，在秋凉正式来临之前还有一段短暂的回热天气，我们把它叫做秋老虎。在此之际，我们迎来了暑气的处暑节气，位于立秋之后，大自然此时的回热天气里仍然夹带着一丝的凉和燥，所以处暑期间在降温避暑的同时，还要注意凉而不冷，暖而不燥。早晚时分是自然界阳气升降出入的交界，此时秋凉重，暑热轻，因此人们的起居饮食应当和酷夏有所区别，需要适当的添衣加被，同时避免过多食用寒凉性食物来所谓的降火，比如绿豆、苦瓜、莲子心等，避免过于清凉而外感风寒脾肾两脏的经络，增强人体内在的正气保护。每天冲凉的时候以温热水为宜，水柱可以对着头颈部和上背部连续冲淋3到5分钟，头颈背部具有人体督脉膀胱经穴位，比如风池穴、大椎穴、风门穴、肺腧穴等，是人体阳气所汇聚的地方，也是保卫我们体表的重要防线。如果督脉和膀胱经的精气不够充足，那么身体容易遭受到秋凉和风燥的侵袭，从而容易诱发感冒、咳嗽等疾病。通过日常的温热水淋浴上述局部，能够加强人体的经络防线，同时经络所对应的脏腑功能，如肺脏、脾脏、肾脏也能得到功能上的加强。此方法同样适用于幼儿，如果孩子不适于淋浴冲洗，我们还可以改用热风机、吹风机，在给孩子吹干头发的时候，顺便对着孩子的头颈、上背部进行短暂而多次的吹热风，每次要保证在3到5秒之间，让它有一定的热度，但是又不能过热。同时，大人用手掌轻抚热风所吹局部，在加强幼儿体表防线、有效预防感冒的同时啊，大人还要注意大人的手背感受热风的温度，避免烫伤孩子娇嫩的皮肤。通过调摄饮食、起居、养护、宣通人体内外，帮助大家顺利过渡入秋。以上就是我对处暑节气的养生分享，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2: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呢，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聊聊心理韧性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时不时的会遇到一些重锤啊，什么重锤呢？确实生活当中很多这种咔咔咔啊射向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会习惯性的选择逃避或者退缩啊，这个或者说有的人他会像这个竹节一样啊，虽然说他被打弯了，但是他能反弹得更高。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挫折、失败啊，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对吧？但也许你已经发现了，不同的人其实对此会有

确实差别很大的一个反应方式啊，就应对的方式，对吧？那在一些重大的压力事件啊，比如说啊，亲人的离去、失业，或者有一些交通的事故，或者自然的灾害等等吧，就是一些我们可能不太预想得到的一些问题出现，或者是婚姻亮了红灯等等啊，就他们发生之后，多数人呢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恢复到正常心理水平。那有一些人呢甚至因此感觉到自己其实更加强大了啊，抗挫折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也有一些人呢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出现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造成了这种巨大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具不具有这种心理韧性，或者说不同水平啊，每个人都有不同水平的心理韧性。那这个呢也可以叫做弹性啊，心理弹性。就心理韧性的内在能力，它是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持续成长，甚至是逆境翻盘的一个关键因素。那美国的心理学会将心理韧性定义为个人在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者其他生活压力比较重大的压力的时候的一个良好适应。它意味着一个人面对生活压力、挫折时候的反弹的能力，所以也被称之为抗逆力、心理复原力、心理弹性等等。国外呢，对于心理韧性的研究呢，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实这些年来，它一直都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有心理团队也提出了，心理韧性呢，作为一种对于个体产生保护作用的能力或者特征，它能够使得个体免受逆境或是挫折的影响。此外呢，有一些研究也说，心理韧性与个体的健康行为、主观幸福感关系都非常密切，并能够减少其自杀的意念，缓解焦虑、抑郁的情绪。实际上呢，经历了类似说像经济的危机、自然的灾害、家庭的变故等等重大负面情绪之后，能在短时间内更快地调节好状态、恢复正常的人，数年之后，他的心理的状态、社会的功能，包括生活满意度这几项指标，往往能表现得更好。还有许多跨国的、跨文化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验证证明，心理韧性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抗压能力、学业成就、职业发展等方面也都有着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不妨把心理韧性看作是一种能力，它保护我们从逆境当中挣扎而起，并且有勇气和生命力去开始一段更长远的旅途。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那我的这个心理韧性的强和弱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对吧？其实面对于同样的打击，那确实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迅速调整，触底反弹，有的人呢却陷入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甚至长期的焦虑或者抑郁，也许有的人会一蹶不振。那科学研究认为说，这两种反应对于压力的不同就反馈，很多因素其实都会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产生。例如说，从脑神经学科的角度来看，心理韧性与大脑的应激调节系统是密切相关的啊。那心理韧性强的人，他们的大脑拥有着更加活跃的奖赏系统，多巴胺负责传递奖赏信号，令人能在压力环境当中不屈不挠，保持积极的心态。那健全的海马调节压力反应也能够保证新的记忆的形成，并且帮助他区分危险和安全的环境。那发达的前额叶则协助抑制杏仁核的活动，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应对一些威胁。还有呢，像神经肽 Y， 它是一个中区应激网络的重要的缓冲器，如果它的这个分泌水平比较高，能够帮助我们关闭大脑当中的一些应激报警，更加专注于我们对于环境的挑战呐，并且在经历挫折之后可以满血复活。成长的环境与早期的教育方式，其实对于心理韧性的塑造呢，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说，我们在童年的时期啊，如果说资源比较充足的话，而且受到的养育，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啊，养育者的支持关爱比较好的孩子，他会把这种稳定的情绪支持内化为心理的安全感。
那如果当他们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往往更愿意积极的寻求解决的方法，也对自己的解决问题能更加有自信。那相反，如果说童年可能没有那么幸福，或者说被忽视了等等可能就容易造成说，是不是我不够好呢？是不是我做不到呢？就会有一种消极的自我认知，这种内在的一些信念呢，有可能说就成为了心理韧性的一种隐形障碍。此外呢，人格特质和心理韧性其实它也是有着一些关联的。尽管就是我们有些人这种尽责，就是责任心吧，尽责性高的人，通常更有一些计划性、自律性、责任感，能够在逆境当中保持目标导向的行为。而开放性高的人则更愿意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接受一些不同的观点。那这种灵活性有助于他们在面对于变化的时候快速调整策略。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一些人格特质的类型缺乏韧性，而关键在于就是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并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同时呢有意识的去弥补一下自身的心理短板。其实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环境因素，良好的社会支持，当然这个也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提高我们个体的心理韧性的。那所谓社会支持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与个体密切相关的社会网络当中的一些成员，他们所提供的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支持和帮助。父母家人的理解关爱呀，好朋友的倾听支持啊，工作往来当中同事的认可呀，甚至连陌生的人的帮助和鼓励，其实这些都属于社会的支持。那当一个人具备了良好的心理状态，再加上来自于亲朋好友的支持，其实就更加容易对于突如其来的压力有一个应对了。那我们科学的提升心理的韧性从认知到行动其实心理学界对于心理韧性这一概念呢，其实也存在着一些争议。那就说它到底是相对稳定的个人特质呢，还是动态变化的一些状态呢？目前的主流观点则倾向于说，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理韧性的基线，使其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现出基本的抗压倾向。但是这一韧性的水平呢，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也会像心理能量一样，随着个人所面临的压力、可调动的资源以及具体的情境而上下波动。那表现出来的状态特性呢，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我们普通人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后天的努力提升这个心理的韧性呢？那答案肯定是肯定的。那心理韧性呢，它是一种在挫败当中反复淬炼的一个生存的智慧。那我们怎么提升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来说，就是尝试与挫折对话。其实失败确实令人痛苦，但是我们呢，能跳出固有的消极思维模式，转向从失败当中总结经验教训，将这种挫败就是失败转化成为学习的机会，就能够有效地减少自我的否定，我们激发出一些内在的动力。有些时候当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先问问自己对自己提问说，那这次的经历教会我什么了？那下次可以尝试哪些不同的方法呢？其实这样富有建设性的一些复盘，有助于更快的调节状态，增加未来成功的可能性。这个是第一个，尝试与挫折对话。还有就是做情绪的主人。其实心理韧性强的人并没有并不是说他没有负面情绪，他肯定也有，而是他能够识别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当觉得说自己心里难受的时候，不妨试试运用情绪命名法，用具体的词汇去描述你当时的感受，例如说我现在很失望，或者说因为我发现结果不如预期。那这种简单的一些认知的行为技巧，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情绪的强度。再有第三个，就是运动呼吸练习正念。
其实规律的运动、正念冥想或者深呼吸练习都能够有效地调节压力激素水平，增强我们情绪的恢复能力。例如说，你每天可以花个十分钟进行正念呼吸，专注于呼吸的节奏，不对啊这些杂念进行一些评判。那长期坚持能够显著提升对于负面情绪的耐受阀值。那第四个呢，就是不做孤胆英雄啊。怎么理解呢？其实心理的韧性也是与他人的连接当中滋养出来的能力。当你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主动向信任的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诉的时候，不仅能够获取情感的支持，也还能从他人的视角当中获得新的解决方案。那拥有至少一段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在面对于逆境的时候呢，其实心理的韧性显著会高于孤立无援的人。就是如果我们拥有高质量的人际关系，确实可能你会想啊，联系某个朋友的时候，你可能你不会想到说没有人可联系，除非说你不想打扰别人，对吧？那第五个就是设立一个小目标，累积你的掌控感。心理韧性呢，需要在实践当中啊，可能有一些练习。那具体设立一些具体的可实现的一些小目标，这个也是培养我们对于自己生活掌控感的一些好的方式。例如说因为失业而焦虑，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本周修改简历的计划，或者说每天投递五份岗位这样的一些小目标，每完成一项其实都会带来我能行的这种积极的反馈。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理的韧性呢，确实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进行提升。那我们可以试一试，例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尝试与挫折对话，就是呢总结一下经验嘛，我们这次的经历例如说教会了我什么，那下次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对吧？例如对待某一类的客户或者某一类的人群，可能你要不断的去翻盘你的一些方式跟方法。还有就是我们能够识别或者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都说嘛能管理好情绪的人就是很厉害的人。所以确实这个情绪的管理呢，我们可以也要这个慢慢的练习。还有就是运动，其实我觉得运动呢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一个你喜欢的，不管它的强度怎么样我们先不从说锻炼身体的角度来出发，我们从改善心理状态的角度来说，那运动很重要。例如说像我喜欢散步或者说快走，那可以你就去做，或者说骑自行车等等，就是选择你喜欢的。有的时候它确实在你散步或者在你做这项运动的时候，它能给你的心理的状态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设。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守护健康，从远离那一缕烟开始。健康素养加油站，公众号健康中国。本期关注：健康素养66条之不吸烟，含电子烟。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多种疾病。电子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会对健康产生危害。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极为严重，控制吸烟是人群疾病预防和个体保健重要且可行的措施。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不断涌现，控烟形势依然严峻。正确认识吸烟、烟霾及电子烟的危害，尽早远离烟害是关乎每个人的重要课题。吸烟，全身器官受损。烟草燃烧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物质，其中数百种为有害物质，致癌物至少69种，包括焦油、甲醛、亚硝胺、重金属等。每吸一口烟，这些有害物质即随血液循环抵达全身各器官，造成广泛损害。我国四大类慢性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均与吸烟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吸烟对健康的长期危害与其成瘾性密不可分。烟草依赖已被医学界明确界定为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而非单纯的行为习惯或意志力薄弱的体现。烟草中的尼古丁具有极强的奖赏效应，吸烟时尼古丁在10秒内迅速进入大脑，刺激多巴胺急剧释放，产生短暂的新快感。然而这种作用随尼古丁代谢而迅速消退。一旦停止吸烟，体内尼古丁浓度下降，即出现烦躁、易怒等戒断反应，并伴随强烈的吸烟渴望，迫使其频繁吸烟。烟霾，隐匿持久的健康威胁。二手烟是指吸烟者吐出的主流烟雾，与烟草制品燃烧时散发的侧流烟雾共同组成的弥散于空气中的混合物。二手烟含有至少250种有毒有害成分，对呼吸、循环、神经、免疫等多个系统均有损害。二手烟暴露可导致肺癌、冠心病，并与乳腺癌、鼻窦癌、结直肠癌、脑卒中等多种疾病相关。二手烟的危害具有面广人多的特点，室内哪怕仅有一人吸烟，也会导致在场所有人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不少人认为在厨房、阳台或开启换气扇的场所吸烟即可消除危害，这实属认知误区。烟霾是比二手烟更为广泛的复合性污染概念，不仅涵盖二手烟，更包括吸烟后附着于衣物。

墙壁、地毯、家具，乃至毛发上的三手烟。研究显示，二手烟中约 60% 的多环芳烃、70% 的尼古丁和 80% 的烟草特有亚硝胺，会沉积于室内物体表面。三手烟在室内环境中可存留数日乃至数年，经由皮肤接触、呼吸吸入及口腔摄入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累积效应可对健康构成实质性损害。婴幼儿、孕妇及老年人对烟霾的危害尤为敏感。电子烟、成瘾性有害产品。近年来，电子烟借助时尚低害辅助戒烟等营销话术迅速蔓延，颇具迷惑性。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电子烟并非传统香烟的安全替代品。电子烟液中含有甲醛、乙醛、烟草特有亚硝胺等致癌物，暴露于电子烟烟雾中的细胞更易发生 DNA 损伤和死亡。吸电子烟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孕妇吸电子烟可能影响胎儿发育。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危害更为突出。一方面，使用电子烟会增加未来使用卷烟的风险。另一方面，电子烟中的尼古丁会影响青少年大脑发育，对注意力、学习能力、情绪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明确指出，电子烟不安全，会对健康产生危害。世界卫生组织亦明确指出，电子烟不能在群体层面帮助戒烟。科学戒烟，适时启动加行之有方。目前有效的戒烟干预方式包括戒烟咨询、戒烟热线、移动戒烟及戒烟药物治疗等。戒烟咨询，系由专业人员为吸烟者提供戒烟动机干预及指导。对于反复戒烟失败者，建议前往戒烟门诊接受专业诊治。戒烟门诊采用心理干预、行为疗法与戒烟药物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手段，这是目前治疗烟瘾的最佳方法。按疗程规范使用戒烟药物，可使戒烟成功率提高1到2倍。依从性良好者，3个月戒烟成功率可达70%左右。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西北转西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5%到90%。保安方面消息，昨天书香亚太跃见深圳，2026 APEC 读书沙龙暨丝路风物市集登陆全球规模最大的实体书城深圳宝安湾区之眼。当天这里也迎来参加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的各国媒体代表团，媒体代表团沉浸式感受深圳深厚人文底蕴与硬核科技实力，在书香科技艺术与潮流交融之间读懂深圳的独特魅力。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号在深圳正式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街道方面消息，日前福永街道联动市区疾控专业力量开展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题培训暨实操演练，以理论精讲加实

战实训的模式，为辖区一线防控消杀工作人员精准赋能，切实织密织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近日，两名外籍乘客因误乘地铁来到松岗街道 B 头站，在 C 出口附近寻找路线时遇到困难。 B 头 U 站志愿者刘伟兰发现后，主动上前用英语询问情况，并帮助他们重新规划行程。为提升志愿服务国际化水平，做好 APEC 会议相关志愿服务准备，松岗街道团工委智联此前已多次组织辖区志愿者开展专项培训，围绕涉外沟通、文明礼仪、应急处置和翻译软件应用等内容进行讲解和实操，提升志愿者服务中外宾客的能力。日前，西乡街道2026年安全生产月进社区主题巡回宣传活动在海城新村管理处圆满落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西乡街道累计开展16场相关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活动重点覆盖老旧小区、城中村及高层建筑住户等风险防范相对薄弱的群体，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主动发现隐患、科学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深圳方面消息，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即将启动，深圳将奔赴北京、湖北、安徽地区11所高校，向每一位心怀梦想的青年发出最诚挚的邀约。截至目前，11所高校专场已报名单位超700家次，提供岗位超6万个次。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哦，这商场停车场的车也太多了吧，找了半天就这两挨着的车位空着啊，我得赶紧停进来，省得等会儿都没位置了。
4: 小西，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这明明是两个独立的车位，你怎么直接占了俩呀？你看旁边的车，人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停在一个车位里的。
3: 哎呀，这不是图方便吗？我技术不太好，停一个车位呢总怕蹭到旁边的车，占俩车位多省心。而且呢，这两个车位本来就是挨着的，也没影响别人啊。
4: 你这可不行啊，停车场的车位是公共资源，每个车位都是给一辆车准备的，你一个人占了两个，别人来停车就少了一个位置。刚才我就看到有辆车绕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多不方便呀。再说了，技术不好可以多练习，慢慢停嘛，总不能为了自己省心浪费公共资源吧。
3: 我也就停这一会儿，买完东西就走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而且这停车场这么大，少一个车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4: 你看，又有一辆车没找到车位走了。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过来停车，好不容易找到停车场，结果好几个车位都像这样被占了，你会不会着急？而且商场周末本来车位就紧张，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让更多人有地方停车，这不是互相方便吗？
3: 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好。哎呀，其实我刚才停车的时候也是看到旁边有人在看我，我只是没有往心里去嘛。现在想想，要是大家都像我这样，那停车场估计得乱套了，到时候我自己想停车也麻烦。我现在就把车挪到一个车位里，以后停车肯定规规矩矩的，不浪费公共资源了。
4: 停车秩序是城市

0: 文明的直观体现，公共车位更是保障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公共资源。每一次规范停放，每一份对公共规则的敬畏，都是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对社会秩序的守护。构建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公共空间，需要我们将公共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文明力量，让规范成为共识，让便利普及每一个人，共同为建设文明、有序、和谐的城市环境添砖加瓦，书写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崭新篇章。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咋
2: 没呀？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来，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Reality
8: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9: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8: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9: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8: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0: 笑起来，
8: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0: 玩起来。
8: FM 1043快乐晚高峰，
9: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0: 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下午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9月4日周五，农历7月23，周五的快乐晚高峰。下班路上有任何实时路况，欢迎通过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啊。哎呀，又是周五了，这周怎么又过得这么快呢？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本周周五待会儿在17:43，我们将会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的主持人大雄跟全叔。今天由我来给大湾区的听友来介绍一下我们深圳的周末好去处。当然如果说您也有比较推荐的地方，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一起留言互动啊。那节目开始呢，想跟大家先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走进大众的视野，大家也在讨论机器人是不是一定要做成人形的外形呢？何小鹏也给出了自己的4点看法。就我 网友说，为什么这个机器人非要是人形呢？第一，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为人建造的。第二，如果它不像人，很多人对它就没有亲和感。第三，若要 AI 把它做好，这世上人的数据是最多的。第四，人形才能直接使用人类的

0: 工具还是很有道理，对不对？人形机器人不只是外观设计问题，背后是现实的使用场景、数据训练、人机交互多重考虑。世界基础设施工具都是按照人类身体规格设计的，人形确实具备适配优势，但这不代表人形就是唯一的标准答案。不同的场景需求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像工业仓储机器人，非人形效率反而更高。那技术选型啊，就要服务真实的需求，不能一味的去追逐人形概念，一定要区分商业噱头跟实际的落地价值。我们说完这个人形机器人，再来看看深圳亚太媒体论坛的预热活动。外媒记者现场观摩比亚迪电池针刺实验，0.5秒表情直接变化。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号在深圳举行，9月4号与会嘉宾与比亚迪实验室参观啊。在当这个三元电池在针刺实验当中瞬间起火的时候，有嘉宾被惊出了表情包，表情从淡定转为惊讶，大概也就0.5秒。随后大家立刻掏出手机拍照记录。大家现场观摩的是电力电池针刺极限的安全对照实验，针刺属于实验室极端破坏性的测试，目的是人为触发热失控啊，人为的触发热失控。对比不同的电池体系的安全特性，现场的这一实验是用三元锂电池来做不同电池体系的安全对比演示。普通的三元锂电池在被钢针刺穿瞬间出现明火，而比亚迪刀片电池在同样的针刺实验下并不会起明火，反衬出刀片电池的安全优势。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安全是消费者的最核心关切，安全比拼不能只靠单一的测试，它要覆盖整车的设计、热管理、电池全生命周期管控，对外媒开放实验观摩，也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对外展示技术积累，让外界客观看待不同技术路线的优劣。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的主持人大熊。浅浅的给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因为也是开学的首个周末嘛，那周末的游玩指南给大家浅浅的奉上啊，一会儿我们将会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比我预想当中还要早一点呢。哈喽大熊。
1: 好了，在听歌听得正嗨的时候呢，我就马上连线了位于我们深圳的小米。
0: 哈喽中山台快乐888的听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湾区之声 FM104.3 的主持人小米。
1: 你好，刚才介绍你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省钱的那个达人。我就说，哎，我们也有一位省钱的达人，就是什么吃喝玩乐的达人，就是我们的小米。
0: 然后给我这个标签，我还挺喜欢的。
1: 就先把你这个期待值拉满，先
0: 是吧？嗯，因为这周呢是开学的第一个周末嘛。
1: 对呀。
0: 嗯，因为孩子们在收心进入校园之后呢，其实第一个周末很多家长呢，非常担忧，要么就带孩子呢玩开心一点，缓一缓啊，进入到这个学业当中。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周边转转也非常不错，所以今天就给中山的听友朋友们推荐一下深圳周末的游玩指南，好不好？
1: 想去哪里呢？
0: 对，给大家推荐一些新晋的游玩好去处。深圳有一个新地标，新晋的文化地标叫麓湖艺术中心。
1: 麓湖，
0: 亚洲规模最大的覆土式文化建筑群。哇，这个地方真的好出片。你去搜那个麓，它是白麓的麓啊，麓湖啊，湖光山色的湖，麓湖对，文化中心。这个艺术中心呢，真的就是我看到很多网图，真的好大片啊。它是经过了8年打造的一个艺术中心，在我们深圳的龙华区的观湖街道，由大剧院、群艺馆、图书馆构成，也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覆土式文化建筑群。背靠山林，紧挨水面，这个地方你真的随便怎么拍，而且就是这个艺术中心啊，就未来会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大型的这个文艺的演出会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呢 除了说很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它这个建筑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主题性的公共空间了，有山的厚重的大剧院，有像山谷沉浸。

0: 的群艺馆，还有像山林轻盈的图书馆。所以从外部看呢，它是三个馆连成一体的建筑群，三种不同的风格共生在一片的屋顶之下，就各有特色。所以呢，我们就也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 title， 亚洲规模最大。对，这个地方呢比较推荐大家去，是因为什么呢？是也是近期深圳比较主推的一个新型的打卡地标。对对对，比较推荐他。周末的话很建议家长朋友们可以带孩子们一起来逛一逛。然后还有龙华图书馆新馆，也是主打全年龄段。深圳的这个图书馆的氛围真的非常好，其实每一个区的这个主题的图书馆都做得非常好，做全龄段友好，成人文学自然阅览区，儿童青少年专属空间，还有银发区配备的放大镜跟老花镜。视障区提供盲文书籍，所以它可以满足多元的阅读需求。就现在图书馆真的是全龄友好。对，这是这个对图书馆新馆来的，也是很推荐大家。
1: 要不要这预约什么的？这图书馆要预约的吧？
0: 无需，图书馆是无需预约的。麓湖艺术中心里面，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它因为有三个区，对不对？然后图书馆这个是不需要预约的，可以免证进馆，部分空间需要在门口扫码预约体验。其实，不影响大家。但是那个大剧院跟群艺馆呢，它是非演出时间是不对外开放参观的。对对对。但是如果咱去图书馆，你也可以拍到那个大剧院跟群艺馆的一个这个外观建筑，还是挺震撼的。对对对。那后期如果哈这个麓湖艺术中心啊大剧院或者群艺馆有哪些演出，我们在这个连线过程当中也会实时的给大家来分享。对，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这个麓湖艺术中心就可以了。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就坐地铁四号线到观澜站，然后再坐这个有轨电车就可以了。
1: 我们中山很快都有地铁了
0: 啊，中那就更好啦，对不对？
1: 就是很方便，就直接我们可以把车停，就比如说那边停车位充足吗？
0: 非常充足，
1: 充足就请停过去。如果不开车过去的话，其实过了那边停在酒店那边，可能再坐过一个地铁过去也很方便嘛。
0: 很方便，其实我觉得大家坐跨市公交也可以啊。坐跨市公交的话，一般大家是坐到前海湾地铁站那个终点嘛，然后你可以在地铁里面，深圳地铁二十多条线是非常非常方便换乘的。就我觉得地铁网络是非常发达的深圳，所以就是觉得其实大家绿色出行也挺好的。对，
1: 其实一直就是跨市公交，然后下了就坐地铁。因为我之前也坐过跨市公交去深圳嘛，但很方便，他下了车以后就可以马上转地铁嘛。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如果去麓湖艺术中心呢，它是地铁四号线，你这个，因为目前深圳有有轨电车的地方就是龙华区嘛。对，想坐有轨电车，想感受一下，就到那边感受一下还是可以的。对，然后这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新的文化地标。周末来的话，你除了去逛一些这种文化的这个地标景点之外呢，也再给大家推荐一些深圳比较松弛的咖啡馆。开在公园里的松弛咖啡馆，深圳湾公园有一个海边小木屋，叫做破乏咖啡。
1: 破乏咖啡，
0: 对，它是一个小木屋来的，非常又开在公园里面，在深圳湾公园风花雨夜区域，是 BOX 项目12个创意盒子之一。今年5月它是以那个慢闪电的形式开放的，为期一年，开到明年5月。然后大家也是可以直接坐地铁，就是第二的沿海边步道走7-8分钟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木屋。然后你就能感受到，因为开在公园里的那种咖啡馆，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意境的，就有一些朋友就咖啡爱好者真的会为了一些这种喜欢的咖啡店而去打卡，或者说为了喝到那个店里的某一款咖啡而去到那一家店。这是其中一个开在公园里面的这个破乏咖啡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园博园的苹果乐园。
1: 好
0: 破玉咖啡，园博园的苹果乐园，对，它是一个指尖咖啡，指尖咖啡。那你听到这个苹果乐园，肯定有很多苹果主题，对不对？对，园博园里一个以苹果为主题的小世界，指尖咖啡就是里面的一座小红屋，在今年5月也是刚开。 对对，有个巨型的那个苹果的巨型猫咪，就那个地方也很好拍照。小红屋不是很大，但是它里面该有的都有，除了咖啡有甜品。

0: 各种无咖饮品都可以点，喝不了咖啡的朋友就喝一喝无咖饮品。招牌的躺平美式，那个平是苹果的平，躺平美式。
1: 新鲜的这种咖啡我没喝过，躺平美式。
0: 对，其实就是我猜里面应该是有加那个苹果汁，就酸甜苹果汁再加美式嘛。
1: 那挺好的，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他就大人跟小朋友都找到他应该就比较感兴趣啊喜欢的去处了。
0: 没错，
1: 对啊，
0: 就是我就觉得其实周末大家放松一点嘛，不用去说特种兵或者说去赶进度，来周边玩的话就轻松一点。如果想去看海的话，就推荐大家去大鹏半岛的玻璃海，在深圳可以看到玻璃海，就在大鹏半岛了。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连线的时候就有推荐过，大鹏半岛的海除了玻璃海，然后像现在这个时间啊，就晚高峰，其实再早一点三四点以后，就傍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就是橘子海了，真的很漂亮，就是夕阳会把整片海面染成金色，天空从橘红慢慢的过渡到粉紫，就好像有人往海里倒了一杯橘子汽水一样。大家都知道最近因为那个沙德尔的那个环流外围的影响，虽然它现在那个台风已经停编了啊，但是呢因为近期受到它外围的环流影响，所以呢整个咱们广东的天气还是很舒服的，25到30度之间，就很有秋意凉的感觉，是不是？虽然没有真正入秋，但是已经有秋天的感觉了。
1: 广东的话11月份的时候就秋了。
0: 我们真正入秋可能真的要等到11月，像往常深圳入秋最晚的时间会到11月27号，就真的很晚。但是我们这几天确实感受到了有那种秋意凉的感觉，虽然它是台风带来的哈，不是真的入秋。
1: 对啊，然后我们今天办公室都没怎么开空调了，已经慢慢的已经有个入秋的感觉，但是还不是很有那个秋天的气息，可能在广东要等到10月底11月初才有那个感觉出来。
0: 没错，
1: 可以去打卡感受一下，在深圳现在新的这个打卡的地方其实真的不错。
0: 对，因为最近天不是很热，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因为这个沙德尔今天它停编了嘛，那停编之后呢，这台风一走，反而好像天气慢慢的逐渐热起来，所以就抓住这个周末还挺好的，很建议大家来深圳玩。
1: 对，而且很方便，巴士、公交车、带转地铁，棒棒的。
0: 是的，带娃的朋友、带娃的家长朋友们，深圳有些深圳的儿童乐园也免费开放，有很多很多带娃好去处。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时候，全市只有2座公园。1987年建成的儿童公园是全市第一个儿童专类公园，然后截至到2025年底，就是深圳大大小小的公园里面已经有将近400个免费的儿童乐园，从2个到400。深圳为了小朋友建造的，不仅是玩耍的场所，更是说你去到深圳任何一个公园，它都有儿童玩乐区。然后深圳的那个深圳市儿童公园又重新开放了，它重新装修开放，哇，最近真的好多小朋友好喜欢去，但周末可能人会有点多啊。对，是的，
1: 家长要把那时间安排好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推荐大家来深圳的公园，你随便去一个，里面都有很多这种儿童的主题的乐园，像比如说深圳市儿童公园，它有5个区域是免费的，笔架山体育公园有白色城堡游乐园，深圳中心公园的 A2 和 D 区也是游乐园，深圳北站中心公园10号星球，它就每个公园里面都有不同主题。
1: 去玩了，要2天才行。
0: 对，一定要2天1夜来深圳玩吧。这个开学首周的周末，家长朋友们不用担心去哪玩，就来深圳就好了。
1: 2天时间就足够大家了，把想玩的、想看的、想吃的都尽收眼底，尽收我们的嘴上面。
0: 对对对，吃啊、喝啊、玩啊，包括深圳有开很多手店呐，就蛮推荐大家的。
1: 对的哦。
0: 对对对，就逛吃逛吃逛吃，然后玩，带孩子多看一些，就你可以感受到，就是深圳有一些全国含金量很高的公园，就很推荐大家来。对，
1: 有点购物的冲动了，我已经。
0: 是吗？除了玩，还可以吃，然后还可以逛。 对，然后包括说，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就是，
1: 哎，
0: 这真的有的时候出去玩，就是从自己玩单腻的地方去别人单腻的地方。
1: 对，说一次过满足你三个月嘛，都有了。
0: 对，大家可以选周末，欢迎大家来深。

0: 近期的一个周末的游玩指南，推荐给中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欢迎大家来。
1: 感谢小美，感谢小美。那你有机会也我过来逛一逛，也找你取一下经哈。
0: 哇，你快来吧，我们说了多少年了，两年了吧。
1: 来，
0: 欢迎大熊和全叔啊，欢迎中山的朋友来到深圳，对，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时光。
1: 好，那约定你了，到时候。
0: 好嘞，欢迎大家。
1: 谢谢小米。
0: 那我们今天就推荐到这儿了，大熊。
1: 哎，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会，下周很期待大熊给我们推荐去哪里玩。
1: 好的，我说一下先，下周见。拜拜。
0: 好的，下周见，拜拜。
1: 拜。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是7:5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热点资讯。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黑色产业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报告， AI 色情影片正在侵害大量青少年。昨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天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约有2000万名12到17岁的青少年在一年内遭受过至少一种通过技术手段实施的性剥削与虐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网页显示，这份名为《透过儿童的视角：数字技术如何助长儿童性虐待》的报告面向21个国家约2.1万名年龄在12到17岁的青少年进行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分别在2020年至2021年以及2024年至2025年分为2轮进行。而报告指出，约有1500万青少年接触过非自愿接触的色情内容，约900万青少年曾被迫进行与性话题相关的对话，约400万青少年的隐私图片未经本人同意而被传播，近60%的情况发生在 Facebook 和 WhatsApp 等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有14%发生在网络游戏当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与网络欺凌主要来自陌生人这一普遍看法相反，调查显示57%的施害者是受害者认识的人，包括同龄人、恋爱对象、朋友或家庭成员，38%的受害青少年。

0: 少年是在网上认识的施害者，对方通过使用虚假账号与私密消息功能实施侵害。而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也被滥用为网络性剥削的新工具。报告显示，约有110万青少年的个人形象曾经被人用 AI 生成色情图片或视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网络性剥削已经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数据显示，遭遇过技术辅助的性剥削与虐待的青少年有自杀自残意图的可能性约为正常青少年的4倍，而部分地区甚至高达7到8倍，并呈现出远高于他人的焦虑水平。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呼吁建立举报和支持体系，将保护青少年的责任更多的从青少年自身转移到家庭、学校、社区、政府和科技企业。施暴者很多还是熟人，进一步提升了防范难度。防护不能只要求孩子提高警惕，平台更要升级识别拦截能力，法律要补齐 AI 滥用的惩戒条款，家庭和学校也要做好网络安全教育。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4.3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牵着宠物过马路时，必须牢牢拉紧牵引绳，不然毛孩子突然窜出去，很可能引发连环事故。要知道，宠物对车流声响特别敏感，说不定路边一只飞鸟一阵喇叭声，就会让它瞬间失控冲出去，而你没有。

0: 紧的牵引绳根本拽不住，轻则宠物被车流吓到乱窜，重则可能被车辆剐蹭，甚至牵连你自己为了拉宠物而摔倒在马路中间。为什么拉紧这么关键？拉紧的牵引绳就像是给宠物装了安全缓冲带，既能及时阻止它突然冲刺，也能让你通过绳杆感知它的动向，提前预判可能的小动作。要是牵引绳松松垮垮，宠物离你太远，等你发现它要窜出去时再拉回来已经来不及了。有不少事故就是因为主人没有拉紧绳，宠物突然跑到车前，司机来不及刹车，不仅宠物受伤，还可能导致后方的车辆追尾，原本简单的过马路变成了多车事故的导火索。很多人觉得我家宠物听话不会乱冲，但宠物的应激反应根本没法预判。正确的做法是过马路前先把牵引绳缩短至30厘米以内，让宠物紧贴自己的腿边，左右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快速通过，全程保持绳体紧绷不松动。别小瞧这拉紧绳的小动作，它可以给宠物和自己都添一层安全保障，让每一次带宠出行都顺顺利利。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3: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18:0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说法治警示板块。先来看看交通方面啊，隧道内的新手司机走错路口，直接连续变道逆向行驶，哎呦，真的是幸好没有酿成车祸。最近啊，南京市公安局的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指挥中心的一段视频啊，一辆灰色的小型轿车在玄武湖隧道出口往新庄立交桥方向行驶的时候，突然连续变道并逆向行驶了10多米，驶入九华山隧道。与此同时，一名市民报警说自己遭遇了一辆小车横着变道，被吓得不轻，差点撞上，引发交通事故。接报之后，民警迅速锁定该车驾驶员到大队调查。原来这个驾驶员是名新手，拿证啊还不满一年，还没有满一年，走错路口之后呢，下意识的回头，全然不顾路面安全。民警出示视频巡查。

画面给他看，他后怕说还好对方是个老司机，没有发生事故，下次不敢了，一定要注意。不是你这驾照你怎么考的？民警告诫啊，走错出口应该继续向前行驶，寻找下一个出口来调整路线。驾驶员表示接受批评，愿意接受处罚，并虚心接受教育。最终民警针对其逆向行驶、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以及变更车道、影响相关的车道机动车正常行驶的三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这有的时候错过一些路口，很多新手一走错路就会慌神，优先想纠正路线，却忽略了身后飞驰来的车流。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在高速行驶的车道上，记住将错就错的原则，继续往前开，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折返，多绕几公里换来的是全车人跟其他道路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我们说考驾照它不光是掌握开车技巧，你更是要建立危机状态下的安全思维。隧道逆行让人捏一把汗，高速逆行后果更加严重。海南有一位女司机高速逆行直接被扣12分。高速公路上逆行不单只是走错路，而是拿生命冒险，也是发生在近期的事情啊。海南省的临高县公安交警接网友举报，一辆小型汽车在高速公路快车道逆向行驶，随后警方立即传唤当事驾驶人核实情况。驾驶人符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他表示发现自己逆行之后想要往前行驶寻找出口。目前符某因为在高速路上逆行被处罚这个200元，驾驶证记12分。警方提醒，开车上高速行驶，首先咱们应该提前规划好路线，对高速的出入口、服务区、互通的枢纽等关键节点做到心中有数，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经由互通枢纽交换行驶的方向的时候，提前1公里变道到右侧车道，万一错过路口，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能随意变道、急刹减速、停车、倒车或者逆行。高速逆行真的是性质很严重的交通违法了，会直接引发连环的重大车祸。不少驾驶员遇到路线失误就慌乱，抱着侥幸的心态就地纠错，12分的处罚不只是惩戒，更是血淋淋的安全警示。我们说上高速提前做好路线的预习，错过路口不要原地操作，真的很危险，宁可咱多跑一点路程，也不要赌运气，守住自己跟过往车辆的安全。说完交通，我们再来看看医保犯罪。两人虚构劳动关系套取医保骗保的犯罪，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最近最高医保骗保的犯罪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了依法整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典型案例。在广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秦某贵、张某以招募孕妇体验官和免费赠送母婴产品为噱头，获取了96名孕产妇的个人信息及分娩医疗记录，在孕产妇不知情的情况下虚构了劳动关系，与孕产妇购买包含生育保险的职工医保，再冒充孕产妇签名填写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共向广东省广州市医疗保险中心申领生育津贴375万余元。秦某贵、张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有期徒刑3年，并处相应罚金。这件事情也提醒大家，不要随便向陌生人或者是陌生机构去提交你的身份证信息、产检这种敏感的个人材料，相关部门也要强化信息防护、基金核查以及堵住漏洞，守住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不法分子打着福利噱头去盗取孕产妇的个人信息，虚构参保套取这个医保基金，严重侵害医保基金安全。说完这个医保诈骗，我们再来看另一类的骗局。广东一名女士轻信所谓的扶贫金，给骗子寄出250克黄金，十分的荒唐。广东中山黄女士收到一陌生人的信息，说她有392万的扶贫金可以申领，但需要先寄出

50克的黄金，黄女士照做了。随后接到反诈预警的民警上门劝阻，她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被骗，甚至把民警来过的事情告诉了骗子。骗子再次编造理由，让她再寄出200克黄金，黄女士又照做了。之后警方研判，把这个包裹拦截下来，黄女士迟迟没有收到扶贫金，那边没有收到黄金的骗子也急了，竟然让黄女士报警求助。于是对方拨打了110，经民警反复的劝保科普啊，最终这个黄女士认清骗局，被拦截的黄金陆续回到黄女士手中。天上不会凭空掉下巨额的扶贫奖金，这种先交贵重财物再领大额款项是非常经典的诈骗套路。当事人即便接到民警上门劝阻，依旧被谎言蒙蔽，也反映了电信诈骗对心理的深度裹挟。普通人一定要记住啊，任何正规的补贴奖金绝不会要求你要先邮寄黄金转账交钱这种东西。遇到高额利益诱惑，第一时间找警方核实，不要相信陌生网友的说辞。我们说这个电信诈骗的花样真的是层出不穷，各种翻新。骗子潜入到 QQ 家长群，冒充班主任，所谓的资料费啊，收款方竟然是一个游戏公司，太离谱了。刚开学第一周，近日重庆一新生家长群内多人缴纳648块钱的资料费，收款方竟然是游戏公司。根据报道，群内的图片显示，骗子潜入 QQ 群，冒充班主任，以收取课后延时服务费和班费为由，要求家长扫码交纳648元。家长扫码支付完之后，发现这个收款方竟然是一家游戏公司。有多名家长扫码之后发现，收款方并非学校或者对公账户，而是上海一家游戏公司。家长们立刻意识到异常，这笔钱最终可能用于游戏充值，并非正规的班级收费。据了解，不法分子潜入到学校的家长 QQ 群实施诈骗，造成了5名家长受骗，涉及金额3240元。目前该学校已经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开学冒充老师收费的骗局真的是年年都有出现啊！骗子利用家长群的信任实施作案，只要是班级收费，正规学校都会走对公的平台，绝对不会让家长扫私人二维码，收款主体更不应该出现游戏公司。家长看到群内收费消息，不要急于转账啊，一定要电话和班主任当面核实，守住钱包，不给骗子可乘之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保安柔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8:20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完一些这个法治警示，说完了两起诈骗的案例之外，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职场话题。强制员工朋友圈转发工作内容，不发就扣绩效，这种做法它合法吗？2023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职工不转发朋友圈被罚10,000元并开除案例，引发了广泛关注。2017年，某妇产医院开展员工微信朋友圈推广活动，该医院驾驶员陈某因未按要求转发相关链接，被扣除工资10,000元，并被解除劳动关系。随后，陈某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终法院判决该医院补发陈某工资，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那本案当中，某妇产医院以总经理办工会的名义下发通知，要求劳动者在微信朋友圈当中推广相关链接，但总经理办工会不能代表职工代表大会，该通知不应视为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同时，微信朋友圈作为网络社交平台，具有较强的私域性，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各种信息应该由微信使用人自主决定，用人单位不应该非法干预。某妇产医院要求劳动者在微信朋友圈推广相关链接，并以劳动者未按照要求在微信朋友圈当中推广相关链接为由，克扣劳动者工资并解除劳动合同，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在北京三中院审结的一起劳动争议当中啊，劳动者李先生被公司开除，原因之一便是朋友圈素材库发送率未达标。法院审理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北京三中院的陈慧炳法官认为，此类行为的边界应予明确。首先，个人的微信朋友圈它属于私域空间，用人单位无权强制要求劳动者在个人朋友圈当中发布工作内容。若这个用人单位强行要求劳动者发布宣传内容，实质是对劳动者私人领域的不当侵占。其次，企业微信朋友圈可作为工作平台，用人单位有权合理安排宣传任务。那这

也是员工的私权领域，何时发布及发布何种内容，均基于权利人的个人意愿来决定。而作为用人单位啊，可以在与员工协商一致或其自愿的前提下，鼓励支持员工发送或和工作相关的内容，而不应该简单粗暴的直接与绩效考核等挂钩，从而使员工怨声载道。长此以往，不仅有损员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也会逐渐消解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当然，企业微信工作号的合理工作任务，劳动者需要配合了啊。分清私域账号跟工作账号，其实还是蛮有必要的。尊重劳动者的休息权和个人的社交空间，才是健康的劳资关系。而遇到强制私号转发，不转发就扣钱的情况，劳动者可以留存证据，拿起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网络空间资源不能被滥用。之前徐州演唱会，饭圈粉丝疯狂拨打12345，把政务热线当成互撕擂台，不应该。根据徐州12345微信公众号9月1号发布的消息，某演唱组合在徐州当地举办4场演出期间，大量粉丝涌入政务的热线提交诉求，10天之内累计收到相关诉求48795件。而从诉求分类看，诉求高度聚焦于演出内容，合计占比超80%。现场的安保、噪音影响及周边通行等衍生类的诉求占比较小，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两派粉丝针锋相对，将政务热线当成了饭圈互撕兑现的擂台，互不相让。此事引发了网友关注和讨论之后，徐州12345便删除了相关文章。9月2号，微博社区公告称，个别群体因对线下演艺活动环节安排存在分歧，煽动粉丝拨打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施压，相关账号被禁言。公民向12345热线表达诉求是法定权利，观众对演出细节有意见也属正常的反馈，但凡事皆有边界。10天近50000件的投诉已然堵塞了热线通道，为应对此类短期内的激增诉求，徐州12345成立专班，实行了7×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还将夜班接线人员由15人增至43人。与此同时，大量来电围绕舞台如何设置这类纯属演出策划的事务，与民生福祉和公共利益毫无关系。粉丝为何如此执着于这个舞台设置，为什么又扎堆于12345热线？深究下去，这绝非简单的热情追星，而是畸形的饭圈思维对公共场域的一种强势入侵。在此事件当中，舞台如何设置只是表面争端，粉丝真正在意和争夺的是舞台设置背后自家偶像的镜头多寡、站位优劣。12345热线在他们眼中不再只是为民解忧的窗口，反而成为了可以批量使用的大喇叭。其行为逻辑与在体育赛事制造杂音干扰比赛，在机场酒店围堵艺人影响公共秩序，并没有任何的本质区别。都是以爱之名行私之实，将个人偏好凌驾于公共规则之上。而至于不得不为此浪费的人力物力疲于应对的当地工作人员，打不通热线求助的普通徐州市民，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政务热线是社会公器，关乎市民的切身利益。12345设立的初衷是倾听民生、汇聚民智、解决民忧，而不是为饭圈拉票、为商业演出站台，沦为少数人任性撒野的后花园。江苏省12345热线的条例规定，无正当理由反复使用、长时间占用热线资源，属于扰乱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饭圈粉丝为舞台设置集中大量拨打热线，与公共利益无涉，已明显超出了正常的诉求边界。对此，热线平台在做好解释疏导同时，应该启动异常的预警机制，将相关线索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置，让热线真正服务于最需要的人。12345欢迎每一位市民为公共事务建言献策，却不必为任何私欲狂欢鼓掌。公共资源不是个人或者某些团体的许愿池，而是有限的社会急救包。我们期待这件事情让更多人认清政务热线的本质，它到底是什么，也期待公众对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边界有深入的辨析和探讨。把12345留给真正的求助者，才是对城市、对每一个人的基本善意。

0: 我们说12345是解决民生急难筹盼的公共急救通道，它不能拿来满足粉丝的私人喜好。大批量的灌水式来电挤占真正有危难的市民求助机会，消耗了大量的公共人力。追星要有边界感，区分商业演出纠纷和公共民生诉求，平台也要做好煽动性的账号管控，公众也要建立共识，敬畏有限的公共政务资源。我们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今天这火锅的味道可真地道，咱们好久没这么轻松的聚聚了。
4: 可不是嘛，最近项目忙得是脚不沾地，今天必须要喝几杯放松一下。来，笑笑，这杯我敬你，感谢你上次帮我改方案。
3: 别别别，酒我就不喝了，一会儿我还要开车回去呢。你也别喝了，你等下不也要自己开车回吗？
4: 嗨，不就几杯果酒吗，度数又不高，我酒量你还不知道，一会儿开慢点肯定没事。
3: 那可不行，哪怕就一口酒也算酒驾呀。
4: 我家离这儿才3公里，开车10分钟就到了，能出啥事儿啊？再说了，这么晚路上交警肯定少。
3: 这跟技术没关系，是酒精影响判断力。你想啊，酒精会让人反应变慢的，哪怕路上突然窜出来一只猫，你都可能来不及刹车。而且晚它也不是侥幸的理由，越是晚上视线越差，越容易出意外。万一真出事儿了，不仅你自己受伤，要是撞到别人，那可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4: 那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3: 其实啊，办法多的是，咱们可以叫代驾呀。现在代驾多方便，手机上点一下，10分钟就到了，也花不了多少钱。或者你要是不想叫代驾，今晚就去我家住，咱俩一起睡，明天早上
5: 牛奶的4倍。不过所谓的蟑螂奶并不是工人直接饮用的乳制品，而是蟑螂用来滋养胚胎的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糖的分泌物。搞笑诺贝尔奖的内核不是恶作剧，它是先博人一笑，再启发科学思考。蟑螂奶能量数据只是实验室的研究结论，千万不要误解成了那种可以拿来当人类饮品的东西。很多科普话题非常容易被短视频断章取义传播，我们在接受网络的

科普信息的时候，也要分清实验室理论和现实的实际应用，这是两码事儿啊，不要被那些博眼球的标题而误导了。中秋临近，月饼的话题热度走高，我们在尾声也想跟大家做一些小互动啊，问大家你吃月饼习惯切开吃还是直接整个啃呢？中秋节快要到了，其实每年这个中秋节前后啊，关于月饼哪个口味最好吃，月饼切开吃还是整个吃，这种话题热度一直在攀升。问一问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你们爱吃月饼吗？你吃月饼的时候需要切开吗？评论区里面来说一说你们最喜欢的月饼口味和食用方法吧。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情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0: 时间来到18: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李叔叔在后台说不吃月饼太甜了，受不了。我发现人越大啊，越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些零食啊、零嘴啊、月饼啊、各种饼啊，以前怎么那么爱吃呢？然后发现自己这个长大以后或者是中年以后，发现哎呀，这些东西真受不了，齁甜。节目尾声给大家。

做一个安全提醒啊，因为马上进入到秋冬流感季，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提示，公布了八类优先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人群。九月开始，各地将会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那建议所有六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并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那么，医务人员包括临床的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还有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六月龄及以上到5岁以下的儿童，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成员，以及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以及孕妇。结合我国南方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会进入到冬春季的流感流行季，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在9到10月去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即使这段时间内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建议大家去接种啊。同时，同意流感的流行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全程接种的人员无需重复接种。流感啊，它不是那种普通感冒，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一旦感染，非常容易发展为重症。9到10月是黄金的接种窗口期，优先高危人群完成接种。即便是健康的普通人，只要没有接种禁忌，也建议大家接种，建立家庭防护屏障，不要等到流感大规模爆发之后再临时想到去接种，咱们提前防护，减少秋冬季节患病的风险。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呢，因为这个台风沙德尔这一周说了一周关于沙德尔的一些近况啊，多次登陆，那现在呢它已经是停止编号了。我们从广东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昨天早晨在福建省漳州市的漳浦沿海登陆，中午前后移入梅州市境内，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之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停止对其编号。预计未来3天，广东的全省天气总体是比较平稳的，大部分视线多云见阴天，部分视线有阵雨。气象部门提示啊，全省的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粤北、粤东视线仍需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风险。最近互联网大厂内部通知鼓励员工10点半睡觉冲上了热搜，广大打工人纷纷表示现实当中真的很难做到呀。最近网传某互联网大厂发布了一则内部通知，鼓励员工尽早下班回家休息，争取10点半睡觉。这个通知截图在网络上真的是广泛传播，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直呼说这怎么能做到呢。有一些网友表示说，嗨，10点半我都还没到家，就算下班到家也没有办法真正告别工作，工作群里的消息不停，始终处于待命的状态，10点半睡觉根本做不到。那兼顾家庭的职场人分享，下班回到家，即使没有工作，家务琐事、陪伴照顾孩子都在不断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还有人认为10点半之后才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即使清楚熬夜伤身，但是依然舍不得放下手机，在释放压力的同时紧紧抓住这份短暂且属于自己的自由。2026年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超半数的国人在0点之后入睡，平均入睡时间是凌晨10分。我们说企业提倡早睡的初衷其实是在关怀员工的健康，但理想作息和现实职场家庭压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很多人晚睡不是单纯的贪玩啊，是通勤啊，待命工作、家庭琐事挤压了个人时间。睡眠健康不能只靠口号倡导，需要合理的工作制度去兜底。那当代人的睡眠困境其实也折射出快节奏社会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今天是周五了，下班之后咱们就把工作的消息稍微放一放，给自己一个真正的休息的放松的时间。
不管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在十点半上床睡觉，咱都希望你拥有一个好睡眠。时间来到18:58，以上就是今天快乐晚高峰的所有内容了。祝各位下班快乐，周末愉快。我是小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最后这首歌来自周深的《睡个好觉》，送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们是对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